旋旅途，无需标准答案，用歌声描绘出八仙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鲜活群像。唐田作词，彭飞作曲，电影《八仙》插曲。王鹤野，黄龄，过海。

0: 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

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这个暑假我们精心准备了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好戏连台，总有一款适合你。8月4日，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将带小朋友们穿越回史前时代，舞台上栩栩如生的高仿真恐龙将活过来，和机智勇敢的小精灵们一起探寻恐龙的秘密。这不仅是一场奇妙的冒险，更是一本寓教于乐的舞台教科书，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收获科普知识。8月5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儿童剧《葫芦兄弟》经典回归，7个本领高强的葫芦娃将再次为正义而战。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这不仅是一场唤醒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更是向孩子们传递勇敢、团结与正义精神的绝佳课堂。8月6日，大型沉浸式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震撼上演，首度以儿童的视角开启穿越探险。巨型机械装置木偶结合 3D 多媒体特效，逼真还原侏罗纪时代的原始丛林。在惊险刺激的冒险背后，更有一段关于爱、接纳与陪伴的温情故事。8月8日，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优雅奏响，在黑白琴键的起落间感受古典音乐的浪漫与深情。这是一场适合全家人静心聆听的艺术洗礼，让优美的旋律抚平夏日的浮躁。8月9日，正版国漫首部2.5次元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第一部热血来袭，打破次元壁，将超人气国漫搬上舞台，用全新的舞台语言带你走进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艺人世界，绝对是年轻观众和动漫迷们不可错过的夏日狂欢。目前这几部演出已于福州海峡文艺艺术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幕，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从童趣满满的儿童剧，到震撼人心的音乐会，再到破次元的国漫舞台剧，海峡文艺艺术中心承包您整个夏天的艺术快乐。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剧场感受艺术的魅力吧。

下的福州蝉鸣声声，属于孩子们的暑假才刚刚过半，与其在空调房里宅着，不如带上家人来海峡文艺艺术中心开启一场清凉。

北京时间8:21，听到这个声音来自8931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的日光清晨，我是小佳。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雨人》，这首歌呢，唱出了周华健对于爱情、对于梦想那种近乎傻劲儿的执着和追逐。虽然是天王，他也曾经遭遇到5年发不出一张唱片的窘境，好在有老婆的陪伴给他鼓励，让他度过难关。所以刚才这首《雨人》呢，也是他特别送给他老婆的一首歌。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

0: 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1: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7: Sunshine。

盛夏的福州蝉鸣声声，属于孩子们的暑假才刚刚过半，与其在空调房里宅着，不如带上家人来海峡文艺艺术中心，开启一场清凉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这个暑假我们精心准备了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好戏连台，总有一款适合你。8月4日，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将带小朋友们穿越回史前时代，舞台上栩栩如生的高仿真恐龙将活过来，和机智勇敢的小精灵们一起探寻恐龙的秘密。这不仅是一场奇妙的冒险，更是一本寓教于乐的舞台教科书，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收获科普知识。8月5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儿童剧《葫芦兄弟》经典回归，7个本领高强的葫芦娃将再次为正义而战。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这不仅是一场唤醒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更是向孩子们传递勇敢、团结与正义精神的绝佳课堂。8月6日，大型沉浸式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震撼上演，首度以儿童的视角开启穿越探险。巨型机械装置木偶结合 3D 多媒体特效，逼真还原侏罗纪时代的原始丛林。在惊险刺激的冒险背后，更有一段关于爱、接纳与陪伴的温情故事。8月8日，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优雅奏响，在黑白琴键的起落间感受古典音乐的浪漫与深情。这是一场适合全家人静心聆听的艺术洗礼，让优美的旋律抚平夏日的浮躁。8月9日，正版国漫首部2.5次元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第1部《热血来袭》打破次元壁，将超人气国漫搬上舞台，用全新的舞台语言带你走进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艺人世界，绝对是年轻观众和动漫迷们不可错过的夏日狂欢。目前这几部演出已于福州海峡文艺艺术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幕，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从童趣满满的儿童剧，到震撼人心的音乐会，再到破次元的国漫舞台剧，海峡文艺艺术中心承包您整个夏天的艺术快乐。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剧场感受艺术的魅力吧。

向您推荐福州电台音乐频道 FM89.3。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我觉得好音乐就是可以让人家随心所欲，听起来舒服，听起来自在。更多音乐，更多选择，就在89.3。

这是李健为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叫做《你一言我一语》。万家灯火是一个很美的词，每次看到这个词呢，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夜幕当中透着昏黄灯光的千万户人家，有着令人向往和依恋的无限温暖。我们或许曾经都经历过千难万险，但是爱始终都在。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07，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FM 89.8，
5: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9: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8: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9: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8: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9: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8: 我也要3条簪。

0: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0: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

0: 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1: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3: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3: Sunshine City。

首歌呢是在微信平台上署名豆宝的朋友点播的一首歌，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北京时间9:06，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小佳。此刻你想听到什么歌，想送出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互动，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893音乐广播给我留言就可以。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尚雯婕的 Loopy Free。

一张普通话专辑和一张闽南语专辑交替发表，就是萧煌奇的发片特色。既然他成为了目前华语流行市场中少有的普通话和闽南语市场都可以兼顾到的歌手，那萧煌奇唱歌呢有他的独到之处，虽然会悲伤，但却总可以让人在其中获得悲伤的反作用力，找到抚慰的力量。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一首新歌，来自黄龄的《女儿心如水》。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

0: 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下的福州，蝉鸣声声，属于孩子们的暑假才刚刚过半，与其在空调房里宅着，不如带上家人来海峡文艺艺术中心，开启一场清凉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这个暑假我们精心准备了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好戏连台，总有一款适合你。8月4日，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将带小朋友们穿越回史前时代，舞台上栩栩如生的高仿真恐龙将活过来，和机智勇敢的小精灵们一起探寻恐龙的秘密。这不仅是一场奇妙的冒险，更是一本寓教于乐的舞台教科书，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收获科普知识。8月5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儿童剧《葫芦兄弟》经典回归，7个本领高强的葫芦娃将再次为正义而战。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这不仅是一场唤醒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更是向孩子们传递勇敢、团结与正义精神的绝佳课堂。8月6日，大型沉浸式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震撼上演，首度以儿童的视角开启穿越探险。巨型机械装置木偶结合 3D 多媒体特效，逼真还原侏罗纪时代的原始丛林。在惊险刺激的冒险背后，更有一段关于爱、接纳与陪伴的温情故事。8月8日，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优雅奏响，在黑白琴键的起落间感受古典音乐的浪漫与深情。这是一场适合全家人静心聆听的艺术洗礼，让优美的旋律

抚平夏日的浮躁。8月9日，正版国漫首部2.5次元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第一部热血来袭，打破次元壁，将超人气国漫搬上舞台，用全新的舞台语言带你走进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艺人世界，绝对是年轻观众和动漫迷们不可错过的夏日狂欢。目前这几部演出已于福州海峡文艺艺术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幕，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从童趣满满的儿童剧，到震撼人心的音乐会，再到破次元的国漫舞台剧，海峡文艺艺术中心承包您整个夏天的艺术快乐。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剧场感受艺术的魅力吧。

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的确比他好》，作词作曲和音乐制作都是周华健，收录在他1994年发行的专辑《风雨无阻》当中。这么多年我依然记得这一首歌，因为当时呢我对歌曲当中有对白旁白男女对话这件事情觉得很新奇。当然在感情当中摇摆不定，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对待感情的态度。我是小佳，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杜德伟、苏慧伦《爱你让我勇敢》。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07，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Yeah.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5: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6: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闽江奔流至淮安半岛，受南台岛分隔，北侧贴近老城的水道便是白龙江，也被称作北港、台江。自淮安绵延至三江口，江水绕城向东，潮起潮落之间串联起古城千年商贸，街巷烟火是离福州城廓最近的一江碧波。江名源自久远的闽越往事，相传东越王于善在大庙山钓得白龙，筑钓龙台，江水由此得名白龙江。自古这里航道深稳，是闽江重要航运通道。昔日红山码头、台江码头舟帆云集，山海货物依托潮汐往来流转，苍峡、台江沿岸商号林立，渡口人声不绝，撑起城南繁盛的市井图景。

景，外寿桥横卧江面，连通南北两岸，千百年来目送往来行旅，见证城池兴衰更迭，江水两岸文脉绵延，苍霞洲依江而生，诸多先贤

的寻常人家，潮水伴着街巷闲话，江水嵌入一代代福州人的日常。时光流转，江岸旧貌焕发新颜。如今这条江道正是闽江之心的核心水域，滨江步道沿着岸线舒展，解放大桥静卧清波，游船缓缓穿梭江面，白日远眺澄阔青山，入夜灯火倒映水面，江风消解都市喧嚣。经过持续水系治理，江岸水清岸绿，古老航运水道转变为市民休闲漫步、赏江抒怀的城市水岸。闽氏生活第74代，一江碧水紧贴古城，一头连着悠远商贸往事，一头向着三江口奔赴江海。白龙江承载着闽粤传说、渡口记忆与两岸烟火，悠悠江潮日夜往复，滔滔江水奔流向东，静静滋养着闽都老城的温润底色。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之所以采用分餐制，是受到了上古传统的影响。实际上除了传统的影响，还跟当时人的坐姿有关。南北朝之前，中国没有椅子和凳子，大家都是跪坐在筵席或榻上的。古人很讲究坐姿，必须是正襟跪坐，双腿并拢，上身挺直，绝对不可以双腿岔开，屁股着地坐着。古人称随意的坐姿为积聚，是不雅和无礼的表现。孟子就差点因为坐姿问题而和老婆离婚。韩氏外传记载，一次孟子回家开门，发现老婆积聚地坐在屋里，孟子很生气，提出要离婚。孟子母亲得知后批评孟子，进门前应该先打招呼，喊一声老婆我回来了之类的话。孟子不声不响地进屋，是自己无礼在先，而不是妻子无礼。幸好有长辈及时的规劝，最终才避免离婚的悲剧。从此事可知，古人对坐姿非常在乎。根据近代学者尚秉和的考证，先秦时没有遮蔽下体的合裆裤，大家穿的呀都是开裆的裤裙，而正襟跪坐时身体行动不便，吃饭时只能够到眼前的饭菜，所以一人一桌。南北朝时期受胡人影响，国人坐姿发生了变化。胡人生活在草原，蚊虫遍地，如果跪坐地上，满屁股都会是包。胡人日常骑马必须穿合裆裤，这种合裆裤在中原流行开来后，人们就不必正襟跪坐防走光了，从原来的正襟跪坐演变为垂足而坐，屁股坐在椅子上，双腿下垂着地，这种坐姿符合人体工学原理，非常舒服，很快就流行开来。然而在当时，坐姿的变化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在南朝的刘宋时期，就曾爆发过一场士大夫维护跪坐反对僧人聚坐而食的斗争。保守派反对这种不合理智的聚坐，但是在人类追求舒适生活的愿望面前，再强硬的传统也会遭到无情的抛弃。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

0: 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6: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0: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1: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2: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3: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贸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4: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5: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5: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5: 新农村，
6: 新农民，
15: 新希望。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还记得吗？
1: 雾霾的叫骂声，你还记得吗？多把马奥不眠晚赛女婿，你还记得吗？

0: 虎鸠一院内，虎鸠一眼内，虎鸠一乡音，虎鸠一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鸠。
0: 想采集的应错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鸠，我是小丹。多虎鸠五位登楼登采集，金登二送。有所的灯色就选一句名字叫做高新句，是虎鸠古老区最大的所句，以设计高原通五位灯楼灯链架顶还原灯最无门位最远匆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个了解高新句。新月是华工案所搞月，总洞捏水点四米，宽3.5米。那然后所月洞里南北两边宣建斗槽拱起，造型就从松套所源，可以撇开水流，减轻水流大月的冲击力。最细对我最多古来所月月内大六天里好运力，巧妙运儿。高新句句名的来源断所不矮，据讲高新句句句内老风轻机工行业，晚年的时候这个段时后来教育段经聘请秘书李家瑜挪病菌的娘儿免也退居。有生的妈妈老风轻带了错世闹一所老8年的孙女去下我王，同时以基老爷姓王愿另立宣亲立下农院，遇过一件可取功名，家就多金灯哦愿所遭换边搞能处恨一句鬼念之后顿立希宝一件金崩得命，于是一去开处居必老挑黑捐捐虚拟故强力勾引些解，并且多娘哦互为令恨之圣再三定罪，一定多为霸人多造好雷连结轰功。那年之后所月中间可能一得战斗明亮为老公月，并且中开多月所。东西真差的动力不断立了好秀雷。我乃老轰给你一讲因为老给一把一巨头群贼连命进贼斗窝被丢定破嘎

0: 提醒，雨水讲咱就开始讨论，有人讲水势好难有好报，有人讲水照老月带来了新光的好运，应该拢叫做高新月。因此到了假期年啊退休的时候，照老月上就被种开了高新月扇子，所以天里多照老月的轮彩，上面开的老公月，另外上面开的高新月。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另外讲句福州书楼记载，金灯鹅由万寿月、高新月到春月之间的鹅道，总在因为狂暴一时暴雨，造成于鹅道淤积，导致了鹅场损失的情况。据据推测，金灯鹅以鹅场新高，老公月以决心停工，造成了月跟鹅面之间的剧烈变矮。月变矮了之后，霜就没好过，小小发生霜跟月霜旁的虚构。于是到了假期定秋年，各人军都摸捐尊老公月的月面新高，因此退休后的月面不称为高新月，最就来高新月面而已，另外属于内我。五郎月面是内我与第六人公话，高新月因为一里面的西风的技术，各人小小爱到月面见了见，推举人多艰苦之心，过得令人多沮丧，祈求好运气，可愁好心贼。高新月附近也来应接地灵，福州太老爷总王许总就调到附近的总王境，大王和领土调到林纳，林辉你一把领多命，多个月案地板不难。据讲领土做来时候，小小多真的推举人生思绪，多以泉水欢喜的时候，也小小立搞真的心托灵感，顺道大王女就立多真的欢喜草结。过去高新月一带环境优美，特别搞了哈连贼个乱送，因为附近农村淤积，哈连一风就直接由河面轻轻吹过哩，一拉脑内都要搞真的乱轰。二段古新开的另外清代福州境内邓开基搞真的顺利，故写下了优美诗篇，温水金烟映晚秀，柳荫依立红花溜，恩雨片片六院影，不对东风倒玉钩，纵望一派米来金彩，冷饮炫望。高新月马老古镇金水虎州贝雷海南平移总片瓦七论，林秀松印又在那片瓦海签，又金灯鹅金阿奶鹅之后多南澳的修流，有趣可以看出东西高新月所在古老区最为一大的欢迎金村，特别是他过去一百年带来了一来方便，也可以个人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乐趣。上次记忆印从福州关于高新月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7: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5: 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 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 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预报讲有暴雨，吃红叶过路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米哦，开米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也开你呀？地大阿奶呢？开卡米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蛋哟，没清楚啊！球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球好嘞啊！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了，妈！哎呀，马都卡了吧！
1: 哇，静茹，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给卡你，开胃了哇！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一口甩天来，过有老林多跳跃，最多你逃离一位吗？

0: 那见见，又几门见？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夸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1: 哎呀，太那又闹太那别闹啊！那阿经理就快打的你了。
0: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哇，几龙也没应该几龙啊，几龙滚哎！哇，所以我你讲话哦，多种啊，公安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别。定啊，弄钱弄完你讲，你看台那个哪里种啊？经营成阿别，现在套多人店哦。所以哈、哦，但几种没那些，我你讲哈，这事我你眼都给嘞，弄跑跌了，给嘞眼都有只动，超多马青路，金窝吹开同意，就你只事我。
1: 啊，白月老，我搞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挣判多啊。
2: 我就在环境警灾对您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远离南亚。
3: 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之所以采用分餐制，是受到了上古传统的影响。实际上除了传统的影响，还跟当时人的坐姿有关。南北朝之前，中国没有椅子和凳子，大家都是跪坐在筵席或榻上的。古人很讲究坐姿，必须是正襟跪坐，双腿并拢，上身挺直，绝对不可以双腿岔开，屁股着地坐着。古人称随意的坐姿为积聚，是不雅和无礼的表现。孟子就差点因为坐姿问题而和老婆离婚。韩氏外传记载，一次孟子回家开门，发现老婆积聚地坐在屋里，孟子很生气，提出要离婚。孟子母亲得知后批评孟子，进门前应该先打招呼，喊一声老婆我回来了之类的话。孟子不声不响地进屋，是自己无礼在先，而不是妻子无礼。幸好有长辈及时的规劝，最终才避免离婚的悲剧。从此事可知，古人对坐姿非常在乎。根据近代学者尚秉和的考证，先秦时没有遮蔽下体的合裆裤，大家穿的呀都是开裆的裤裙，而正襟跪坐时身体行动不便，吃饭时只能够到眼前的饭菜，所以一人一桌。南北朝时期受胡人影响，国人坐姿发生了变化。胡人生活在草原，蚊虫遍地，如果跪坐地上，满屁股都会是包。胡人日常骑马必须穿合裆裤，这种合裆裤在

在中原流行开来后，人们就不必正襟跪坐防走光了，从原来的正襟跪坐演变为垂足而坐，屁股坐在椅子上，双腿下垂着地，这种坐姿符合人体工学原理，非常舒服，很快就流行开来。然而在当时，坐姿的变化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在南朝的刘宋时期，就曾爆发过一场士大夫维护跪坐、反对僧人聚坐而食的斗争。保守派反对这种不合理智的聚坐，但是在人类追求舒适生活的愿望面前，再强硬的传统也会遭到无情的抛弃。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饼店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了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所瓦显露着地内混为哦，能啊降考到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奥过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问啊，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去个鸟，我女个能一接替呀，上你得都买领裤，今日有好料嘞，女妈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下去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女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女讲垃圾没搬好。太窝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哈，今南嘛算不上慢呐。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也是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饼，或者是眷女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爹地膜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冬霜气枕花龙。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所开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的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你卡的只能用两 A 啊，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了。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贵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了红女，我头跟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大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昨晚啊，又个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

0: 哇，那几户呢居然大爷转多来找给人家亲友给人家告慰。
1: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阿下去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根丢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该来我出老命了先了。转早啊变血为波。
2: 又水秋歌搞水秋红。又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红雷早已经香味你爽。那阿多早已新罗每首红靠灰修屋度屋正吉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乡，那阿一定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5: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4: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6: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4: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预报讲有暴雨，吃红叶过了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地大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哟，没清楚啊！球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球好嘞啊！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妈，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金如，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行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个帅天来，过有老人我跳跃啊，最多你脱离有诶嘛？但行行，有几门行？开门，你哪间开门？哎门哎看你行，过点我跳，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来变了啊，那阿经理就靠打得你了。
1: 他这边应该做应该冇咩了吧？啊，
3: 我下次咯也冇应该讲啊，讲几日？哇，所以我你讲话啊，多种啊，公安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不能乱变。

0: 你听听眼都唔请都应我哋讲，你睇下睇下嗱嗱嚟做啊，正义成阿别，前呢前呢偷到人哋掟啊，所以嗬，但自动冇拉嘢啦，我哋讲嗬，就系笑你眼都记咧，能跑跌捞，记你眼都有只动，超到孖千路，正我出奇同意，就你自笑，
1: 阿伯要留，我要教大爷，能阿锻炼健多，锻炼正，怕唔到啊。
2: 我就在黄金给你栽对恁提醒，真愿黄金一世，留界应给地雷，做我变现技能，危险往里拿啊！
3: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您
5: 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哈，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7: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来，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98.8米， 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 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 仅需10秒左右。 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 完成这次98.8米降落， 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 耗时15天。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 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我爱共安。一乃花龙，一乃破脑，昨夜吹公贼天下水，
3: 精彩笔墨就多早海聚拢。
2: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早海聚拢。多几个时间的为大家报上的是平安，今年忙，由林秋言报告。

回味的音举草来用无人等

公从顿奥数为青年，山顶面内山丘，吉连曼内是雷火与父母造成，正要有姑妈吴永兴应顿待，突然毕业之后离开后洞回家务农，开始过独立的生活。

我第二年就讲东邦的同学林香姑娘杨秀琴只有恋爱让俺们争斗一下秀琴父母见孙秋年轻有为应在出征勤劳朴实为应对好同意让俺们结婚为了节约年下时代要求让俺们生身为仇进行旅游结婚皇后小轮口恩恩爱爱喜潮颜开秀琴不但年轻漂亮而且性格温柔为应献血勤劳朴实善于治家待到我被搬出来照顾西风的招待对了安排和教会各用三老强度那么老结啊家庭红叶是为年三千万了算是带几万现实的老嘛家庭美满幸福连做梦都来需要这样叫做蜜蜂把通关嘛尊心独立定向来见几老大恩爱夫妻都得为羡慕眼光同意老公孙秋先生小和尚做好了今生今世这一代几万现实的现能做最近小庆真心这样的去路孙秋我心爱好了这几年要失踪全令人心怀疑问莫敢定哟哦你怀疑呢当然哎呀有有你要准备做爸爸妈妈了孙秋见那山落地咯到了去什么名字好亮啊好亮嘛我松松看啊小卿那山动物一样取名叫公兄几顿大之后受兄心立地者重大业你我也好安雄万年你看这名字会好亮吗好会那用真人样呢用真人样嘛取名叫丢灰中的叫一顿大之后错女台用丢弃一碰碰圈落泡皮画家地后女行这名字会好亮吗最叫做梅三江成何名孙秋你念三江取名都算画在地后啊点了一弄画在啊那么算画在了点了要拆连长云机原来有啊我孙秋就来为了画在一哄道以后孙秋见兄弟们改信我心就业没救就恩见爹娘出来没彩电心也破了第二号出卡也不说话彩电四个今天时间一个上岸问你是让你老妈口的手呢都已经用大了怕老生多难啊我看嘛再吵鬼吧来心没说话彩电多呢老妈手呢办了国说不等你讲狗说话拖拉机昂都得了小卿你辛辛苦苦用都既然修教一下我一定没让用漂亮叫一段一段去女神小庆听家我心里动用欢喜他都没听从专业告来公孙秋对修教好都看你这样多你啊孙秋结果专业向老妈回回秋拜拜

爹娘哎，千度小高西红一送你过蒙怕当就送进哎，然后千度万五万你先款来吧，你谁是我哎，顺秋这款远远的哎，快播正义怒冒起落，各类双平万木玲珑送家妈。

送他论相亲送往高去叔叔送地方王请您讲告地堂户根一伙青年为地都赢啊三团抛弃北来为患难星球阿静难开难的只见一应满面喜笑红军就赢南山帮王的孙秋心说马话再一看

我今生过愿多少年啊，何不齐看翁起正月，叫新一刻报大爷一度。双秋秋末耍得了嘞，现在说没对劲都有给你去领海之事，老马受庆祝后。双秋对马王你都看你这样端了，哎呀谁呀，外国人看看可没一路。双秋端领不双讲讲哦，我到东厂一千年哦，三马命救老年，现在人都救马郎。哎，双秋啊，你给人爹娘找点老干。哦，马郎，我爹娘没对呀，你找点老啊？你看嘛，阿三老妹，人阿齐就样八九，怎的？比女人对下水的差吧？兄弟，女给人没对有钱了啊？到国内带宝贵呀，宝样宝样呀，马郎，最近就都冇噶，那佢我老妈小天被多起起码不可，我过来可买咯。哎呀，看你男主喊大龙虎，我见老妈经常下苦啊！双阳大哥你好，妈妈愁咩背啊？女冇还系咩报？你看我，你读嘢嘛冇上班，三川年女标家窗啊，开我星星，考吧考啊，睇鬼呀看看啦、啊。顺秋满心上话斋，心说马郎公家话有道理呀、啊。女莫还爱咩宝嘛？自那年生话很爽，屋企肯定咩爱，人鬼把炒咗咩菜碟喺屋里。马郎看草顺秋成对，顺秋啊，今今嘛，我陪你看，齐鬼呀啦，人真多啲女的哇，连拖带逼，佢拖正度摊，先观看首歌，最后顺秋逼丑五了眼。阿多做兵，亏白杀头，嘿嘿，双秋巨王一样哦。第二个，阿双四代不来出神。第三个，阿内四代嘿不阿中哦，念书上啊，念念得神。双秋心说，我运气可是没挨哈，人阿车就一样三年五来，嘿，马龙多半面部的正用。双秋王，你求了一路啊，看种种路到阿归来。第四个阿叔五四代开白索取，呵呵，顺超热个对对爱，还我醒了，你爱都冇都冇，哎都你冇，样啦双鸡呀，说了就顺可不，顺超就来知道军你心里中难，念阿贵嘴总不是的，说可说把五四代，马郎看顺超说个借，不过。顺秋啊，大鬼佬，看你这样突然搬弄你。顺秋心说：“马郎公无理，半年那空位换弄你，这下就休当不干了。鬼不念阿鬼去，念念是你。顺秋没招出去啊，不过正因后果念阿三去，一败涂地。顺秋莫心爽，失所惊，哎，没丢钱还来把你谁死来一米米，总不老一中啊，有无？”马郎看是我爱，今夜六子大吉。顺秋垂头丧气，抬头独叹：说等清风吹我哩。顺秋头脑清凉，心端对镜。哎呀，你敢偷心一筹，你唔撞你杀个，不够捞落归地嘅美债。嗨，为难多我做那享受天教啦。哎呦！此乱渐渐开始退齐，灭顺朝，举步难行啊！灭对战况嘛，遵守所阵，刚告退回，已经卡地呀！顺其爱车，辛辛苦苦，愿对半世莫看眼睛诶，如今断肠为正何开口？黄油河岸待青玉命啊，回后高家心头那难过，没照见恩泪当落里，厨师举步千军队，朝退住夜啊，埋埋娘顺朝心欲夺。

秋水万千，所以双河莫话可惜，不搞立交通合，太跳看天。你头已经偏色，老孙轻应几笑，都要灵机一动。哎，我何保欲去这般，就你满国受骗。刘爱，孙秋到了孙县老朝哎呀，你看嘛，孙秋将军呀，使着多兵，出头恰好为外劳，胜不胜他，傲不胜秋，除了死杀了将军。多边草棚的最叫做苦女的劫一片开，你一世路与头出心，小卿每件都莫断错，西风照计记到门口流亡，不见内容心断尴尬不安，我虽我双心我计能够定论这个欧家大归宋朝官代末，多少话朝廷立教冲靠功劳上，朝廷官先动都要花钱多边偶说话专业宁静所取，哎呀最应你孙秋天能点了小卿干搞惊慌不妙，念想行救孙秋孙秋天人小卿之声中走，走吧阿姨，小卿天人五有声音秋天虚取酒，花钱草棚无论宁静所取，哎呀喂呢孙秋年秋悲啊，死退的秋怕家可卡要埋落，好孙秋奇的猛攻孙秋，你为何老大这般无用啊，哎呀英雄难在英雄中亚哟，孙秋多了神道英雄，你开工开工啊，小卿做话你讲话的哦，故你当初再讲嘛，小卿卿专呀好多么你搞错了，小卿排不及大猛攻，孙秋对马来应，接你小卿。小卿领阵娘外救命，咩的鬼都爱多派应诶，秋天必了难度创业，为血排高。咩都精诶，为给你拼命，李皇后挂宝的仗难以接替诶，上朝必薄，饮水不胜，哇哇狂多马路边诶，排都窗河咩都牵挂，雷把你死是安，红红不了诶。你要莫靠多靠心哦，爱过吧天公外面就哦哦哦哦。孙秋又生又死好正样，讲完之后说话没再说话，皮贴相残切，小卿以为是真，不加添再欢的安慰讲，孙秋啊，你心里有莫去爬山哦，卡卡卡地了，你安宁这排都是何去应吗？哎呀，我看见比了两家的电脑也免都见冒，电脑个安宁先哦，两的靠，也好心的冒电脑说，小卿，中朝女我是养不得，你辛辛苦苦用半世对应总不必从，受我受我，但就当就用烂脑堆来哦，啊，女人也能伤心啊。孙秋，你把鬼的代志，今天还你难度创业，最叫做提多创业硬啊！其中小可，你过来卡卡卡派员叔报案嘛，这报案。小卿啊，你看天晒一弯喽，头样老孙在外间排到如何是好啊？小卿气算通情达理，树下莫怪到我。孙秋，你怎样弄？怎样你？当然今日碰面拢上大会，欢迎安慰公孙秋，但少我破下一面，破下一面。孙秋心端无限欢愉，心里说：我这苦女给一座庙啊，莫说你今日破了，心端得意，晒了秋明十八半，心到从容养性，水母金币正正顺利来，心里说。既然那地马冤说我啦。

闹一堆，最先好就弄按我温，哼，一代人都头阿莫诺你，然后对见一阿诺你买，够佢受轻为结婚先，所以咬住歪，不搞懵弄所以佢，受轻以为都莫爱谁受惊，爱谁皮咯，故说我连碗都莫敢惊动，等你你在啦，谢过磅。小卿对到我靠排数磅，了家做安咯，保险咯硬啊，顺手莫话，答应推了专业啊，扩充的宽速度，但大部分意见马老马老看人顺手写手讲，以为顺手是力推送度，前年算撇个，顺手已经搞明了了，莫话只好顺便答话，哎，顺手啊，都另外了啊。妹妹他你可读业，但一对孩女说说，哎，马老，何愁穿越了？都将我爷爷所见干我，最重要的乖女啊！马老气愁我，我说你话，嘿，口舌一个难追恨对龙乌，呀，再过多胜败乃兵家顺遂。像你说，向阿官，见我在又报答，一定讨阿官女恨状意。好，马老，应约我哋，见我。再见所以顺手逼马老五蹲错了，小卿问派出所上到太多啊，不办的了，派出所警队谁你这一派能点牙破案对家从一环胡说被打更无命啊，二国阿老五听小卿靠老啊，只是顺手又见老啊去朝亏损所的亏其不用将爱车辛辛苦苦这计，我不待现款遵守书好。官上陪同遵守的红灰完成，是的嘛？凭爱车公可冲的款款老老大，贵老朝代末半悬臭味，马老错了。贵都都已经畏首背后，今夜起落个了。顺手给予半半力在操作了，顺手可是内关路啊。过去除了熬过小路，只老会谁说了咩都见不服，点了爱笑的都举乌龟，说都就赢，知道啊？嘿，顺手不但莫一样一切啊，说大更强，我话来全部说光，还钱都在内把熬死大件，垂头丧气回到家中，小庆见到我咩就嗯嗯精神内松，计家说我两光莫多年已经踩鬼样了。孟公顺手说马莫女冇依靠点了都保只老会艺人莫干户了只好偷都倒高念老你当然靠都保的当然就你当然了难道我家啰嗦小卿要结婚以来第一次见都莫发脾气先来说都莫牛问那杜佛兰为一个好比过红天仔故于亲娘孟公和你多来说来见女公啊唉求老妹去那说欠你哈你当然说欠你了和你点了你记得见说啊哈你陪着能话来我准不说光了啦我啊你公告我骗我小卿念秋去所的亏损果愿敖霸大天官无因无尊但神意未尽明将是谁能一度重建不够锁定心中泪而未见哈难为小卿三世见谁都算走到我从家业正了顺朝，书乱变仔，都无故见头拉尖诶！水处下佢，庄下地了，面望家丁，好自动了诶！蛇顺刀魔，半仔是何？还人皆呼狂，一回头。就像孙秋女天外共鸣都冇最喜

0: 笑嘟嘟，嗨罗笑，多笑嘟嘟，正干落，你望家丁做搞破坏，车里住上双花丁诶，住古坑咯，混凝地后都无法在天啊都冒诶，困于天下该死啊鬼贼。龙珠回头顾妹的耶，见给说丑莫以为你好在西华慢慢嘿。孙秋天老妈一时给我看老妈从北脸色心要你安乱啊了，小回高家逃跑了，你轻轻水可超端空地宫。小兄，我是花蛇，我那再度一年人。小兄听着我四分欢喜，只要你能够改下归正，我辛苦你讲也莫有用，再用鬼老猪马拉很多来救了伊啦。孙秋刚给现车通正大理，多了从上就扛，一滴滴扛到阿老死人，精神也去，下过石顶。潘少卿顺从安静，点了后，孙秋病矮一岁，大明从欢里欢喝，说头脑都里都够。新娘说：“莫都冤哎，都来天之人为尊重兄呀，孙卿来帮我世代都呀，心不动气。难道为孙秋怎么硬气都自爱？不济我都就说吧，为你最好在包打手。”或许能够挽回为国，欢庆都来呀！一面能为老马少卿远渡辛苦，顺朝顺搞之外，看老马扛也落个楼，从车间内用偷偷启用，又见了话出丑所的大亏赔了。多丑结婚时候，短的背架少卿说了难见见有理，年冬说话说爱买手表。听天未光六朝家望，半悬窗口土里庙。天少光，小卿亲眼发现四面都默默看人啊！秋末见老啊，所里不低去向，偷我跟上去，顾强。
1: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开雨啊，讲有暴雨，吃红叶过路啊，要吧？
2: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3: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啊呀，地震哟，卡里，开门哟，开门哟，
4: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地大阿奶呢？开卡门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秋马蛋哟，没清楚啊？秋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秋好嘞吧？
1: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4: 什么牛马都卡了，妈，哎呀，马都卡了吧！
2: 哇，静茹，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1: 给卡你，开胃了哇？
4: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可甩天来，过有老人我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也会吗？大哥，哥，有几枚哥？开门，你哪个开门？哎门哎开你哥，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1: 哎呀，太那又闹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的你了。
4: 他几枚应该做应该没那了吧？啊，我还几龙也没阿将啊，将军哎，哇！所以我你讲话啊，多种啊，公安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别。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1: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5: 我就在环境给灾对您提醒，增卷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远离南亚。
6: 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7: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粮。
8: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9: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0: 好，
9: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1: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2: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3: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4: 现在住的房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5: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5: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5: 新农村，
5: 新农民，
15: 新希望。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之所以采用分餐制，是受到了上古传统的影响。实际上除了传统的影响，还跟当时人的坐姿有关。南北朝之前，中国没有椅子和凳子，大家都是跪坐在筵席或榻上的。古人很讲究坐姿，必须是正襟跪坐，双腿并拢，上身挺直，绝对不可以双腿岔开，屁股着地坐着。古人称随意的坐姿为积聚，是不雅和无礼的表现。孟子就差点因为坐姿问题而和老婆离婚。韩氏外传记载，一次孟子回家开门，发现老婆积聚地坐在屋里，孟子很生气，提出要离婚。孟子母亲得知后批评孟子，进门前应该先打招呼，喊一声老婆我回来了之类的话。孟子不声不响地进屋，是自己无礼在先，而不是妻子无礼。幸好有长辈及时的规劝，最终才避免离婚的悲剧。从此事可知，古人对坐姿非常在乎。根据近代学者尚秉和的考证，先秦时没有遮蔽下体的合裆裤，大家穿的呀都是开裆的裤裙，而正襟跪坐时身体行动不便，吃饭时只能够到眼前的饭菜，所以一人一桌。南北朝时期受胡人影响，国人坐姿发生了变化。胡人生活在草原，蚊虫遍地，如果跪坐地上，满屁股都会是包。胡人日常骑马必须穿合裆裤，这种合裆裤在中原流行开来后，人们就不必正襟跪坐防走光了，从原来的正襟跪坐演变为垂足而坐，屁股坐在椅子上，双腿下垂着地，这种坐姿符合人体工学原理，非常舒服，很快就流行开来。然而在当时，坐姿的变化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在南朝的刘宋时期，就曾爆发过一场士大夫维护跪坐，反对僧人聚坐而食的斗争。保守派反对这种不合理智的聚坐，但是在人类追求舒适生活的愿望面前，再强硬的传统也会遭到无情的抛弃。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东西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很。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也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最穿了啊。玻璃瓶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娃写内着地内混为欧能啊酱烤到过不可以贼鸡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奥过问奶哈
2: 林姐啊几把你在给我写不问啊也下去跟有几把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问啊！
3: 下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裤，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一路铁亏要踏。我那阿阿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呐，面难做来抓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呀，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也是也对认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虽然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饼，或者是卷来再捞。原来那阿里再生菌王风景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底么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东酸，气整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哋何往一路玩？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年远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五六 A 呀，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为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丢，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妇女居然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3: 有有，应应红色风，胡椒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该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4: 有水球哥搞水球风，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

0: 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4: 儿。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预报讲有暴雨，加洪崖过路啊，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十二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哎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也开你呀？地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呀！没清楚啊！球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球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马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金如，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见
0: 见卡你开胃了哇？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一颗甩天来，过有老人我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一位嘛？但见见又怎么见？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我跳，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病了啊！那阿经理就靠打得你了，
1: 他这边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
3: 我下次让杨某应该讲啊，讲几日？哇，所以我你讲话哦，多种啊，公安同事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变，定乱枪乱我你讲，你看台那阿哪里种啊，经理想要变，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哈、哦，但自动没那嘢了我你讲哈。这事我的眼都给了，那你跑得了，给了眼都有这动，超多马青路，今我出开动业，就你这事我。
0: 啊，白月老，我告大爷，那阿都能见到，都能见判断啊。
4: 我就在环境警灾对面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变现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5: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
3: 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好，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4: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 我把家乡变美。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5: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6: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笑><笑>

们一个爱，你成注定，只想一天，意料之外，我们的爱。

0: 路。
1: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7次1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1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1片1万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哎呦，今天是谁呀？
1: 哎，抽盲盒啊，每天。今天开出的盲盒是小瑞。
0: 哎呦，是欢迎欢迎小瑞啊！今天咱们的搭档呢是小瑞。
1: 嗯，
0: 明天呢小小预告一下，他又不一样了。
1: 哎，大家敬请期待。
0: 持续这将近半个多月，甚至说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大家可能每天呢多听听咱们节目，
1: 嗯，
0: 多了解了解。咱们这个节目组的主持人的风格。

0: 样。
1: 哎，是
0: 你要说到变化，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他可能有一些出行的打算，毕竟说暑假了嘛，
1: 嗯，
0: 所以大家关注的焦点依旧在天气的变化上面。
1: 对，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想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朋友们，嗯，这两天肯定在关注我们这个台风的情况，
0: 嗯，
1: 因为好多地方可能会有点影响啊，
0: 是
1: 有降雨的情况，
0: 嗯，
1: 所以大家在出行前还是要做好准备。
0: 嗯，哎，
1: 我们今年的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这个中心啊，今天是在8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10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
0: 嗯嗯，
1: 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
0: 哎呦，
1: 嗯，
0: 哎，但是纵观一下哈，
1: 嗯，
0: 因为除了说咱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台风，因为它是第13号台风，叫做白海豚。
1: 对，
0: 还有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个台风叫做第14号台风鲸鱼。
1: 嗯，
0: 很多朋友说什么？现在是双台风吗？
1: 对，
0: 不，只有大家想象不到，
1: 嗯，
0: 因为可能还有第15号台风。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鲸鱼啊，
1: 嗯，
0: 鲸鱼呢是今天早上凌晨2点钟的时候是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了，
1: 嗯，
0: 当时呢最大风力是8级，强度变化其实现在是不太大的，有可能是在5号夜间至6号白天会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所以纵观来讲，目前好像这个台风14号台风对咱们的影响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很多朋友他可能更关注的是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的情况。
1: 对，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白海豚啊，
0: 嗯，
1: 从今早的云图来看呢，这个白海豚的结构是保持完整的，云系也覆盖大约是80万平方公里，近似东北3省的面积，
0: 嗯，天哪。
1: 而且呢今天凌晨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从16级减弱为15级，
0: 嗯，
1: 不过仍属于强台风中的上限，所以它的实力还是依旧在线的。
0: 那你说它目前来讲的话，嗯，会不会影响到咱们国家是很多人关注的，因为它接下来有可能是比如说9号或者10号左右它会对某些地方产生影响，那这个地方会不会影响到大家出行的目的地呢？
1: 嗯，
0: 以目前来看哈，像白海豚它是稳定西行的状态，
1: 嗯，
0: 预测呢在8号白天的时候它会穿过琉球群岛一入东海，所以呢一入东海之前对咱们国家是没有影响，但一入东海之后就要看它整个路径会不会有变化了。
1: 是
0: 9号前后会给华东的部分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
1: 所以就是这个白海豚的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目前还是不太确定的哈。
0: 嗯嗯，
1: 这个确定性啊，到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
0: 哎，持续关注吧。
1: 哎，对，我们也会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持续关注的。
0: 嗯，
1: 另外刚才我们不是说了还有这个14号台风鲸鱼吗？
0: 那可不啊，
1: 它已经生成了。
0: 嗯，
1: 但是这个鲸鱼的前身是此前菲律宾以东的低压，
0: 哦，
1: 那减弱消散之后残留云系过了吕宋岛，
0: 嗯嗯，
1: 啊，那垂直风切变小之后又发展起来成为一个新编号台风，
0: 哦，
1: 但是未来随着这个白海豚的靠近，
0: 嗯，
1: 鲸鱼将会被扯散，
0: 嗯，
1: 并入白海豚，
0: 被它，哦，就被它吃掉了是吗？
1: 被它给吞并了。嗯，
0: 就是说到刚刚咱盘点了13号台风14号台风是不是啊？
1: 嗯，
0: 根据最新的一个消息，目前来讲的话很有可能在24小时之内发展为有一个台风是第15号台风灿红，而且根据它这个扰动路径来讲，这个台风目前看大概率有可能会奔向日本。
1: 嗯，
0: 但是由于说它跟白海豚距离比较远，所以说两个台风不会互旋，相当于各走各的路了，咱谁都不影响。
1: 对，
0: 所以你看以目前来讲的话，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现在洋面上这么多个台风吗？
1: 嗯，
0: 我们重点关注的其实还是白海豚了。
1: 对对对，而且我们重点关注是对于我们福建省的这个影响啊。
0: 嗯嗯，
1: 我们今天全省多云到阴，部分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到暴雨。那明天啊，全省是多云到阴，部分也是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
0: 嗯，
1: 还有就是7号这个台风白海豚西行靠近，受到它的影响呢，全省也是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部地区局部会有大雨到暴雨。
0: 哎呀，所以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大家还真的要关注一下。
1: 是，
0: 其实这几天咱们福州能够明显感觉到特别的热。
1: 嗯，
0: 而且像今天早上甚至说临近中午那会儿以及下午那会儿忽然下了场大雨。
1: 嗯，
0: 那个时候这个热雷雨下下来之后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措手不及呀。
1: 是，
0: 在今天的11点28分的时候，当时咱们福州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所以还是那句话提醒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呢一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二呢出门的时候咱手别闲着啊，带把伞嘛，是不是？既能遮阳又能遮阳。

是是是。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

0: 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的存钱方式是用铺满储钱坛子，那对于土豪家庭，坛子也会不够用，那又该怎么办呢？所以呀，又有了坛子的 Plus 版钱窖。他们选择自家宅院里最安全的地方来挖钱窖，窖口狭小隐蔽，内部空间与地窖类似，可存放上吨的钱财。2010年，在陕西华县就发现了一个宋代遗留的钱窖，出土了数吨铜钱。这钱财放在钱窖里，怎么可能还会被遗忘呢？其实历史上这种事并不少见，多是因为政治动荡或家族变故。例如有的大户人家被抄家了，就掩埋了钱窖，想等他日再回来取，但再也没了机会。又比如战乱突袭，举家被迫搬迁，来不及带走的钱财就遗落在钱窖里。在陕西发现的这一个宋代钱窖，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当年金军南下，主人慌忙难逃，因而最终被历史的沧桑呼啸掩埋。古时候也经常发生在老宅里挖出前人储藏钱财的事例，特别是在那一些历史悠久的古城。在古代没有挖出文物上交国家的规定，在自家宅院里挖出来的钱财都归个人所有。宋代的洛阳就经常发生因为在宅院里挖出前代遗留的钱财而暴富的故事，以至于当时洛阳人买房子还要额外交一笔掘屋钱给卖房人，作为可能挖出钱财的经济补偿。除了将钱深埋在地里，古人还有许多奇葩的藏钱方式。比如说墙壁的夹层里，汉书记载秦朝焚书坑儒时，孔子的后裔将古籍藏到孔子故居墙壁夹层中才得以保存。后来有钱人就用这个方法来藏钱，一直沿用到晚清民国时期。小家还听说过一种清朝时晋商的奇葩存钱法，就是将银子融化后灌进地板，这样肯定丢不了。近年经常有老屋拆迁墙壁发现钱财的新闻。2014年，广东雷州一农村祖屋被台风吹倒，在清理断壁残垣时，在墙壁夹层里意外发现了20枚清末明初时期的银元，价值数百万。2016年，山东一座老屋拆迁，墙壁夹层发现大量铜钱，价值高达千万。如果您的家中有老宅祖屋，不妨拆开墙壁来看看，没准啊，你就会一夜暴富。
2: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哎，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安全的问题啊。我们一直在讲说，咱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家。
1: 是的。
0: 甚至这段时间，因为天气多变，我们会刷新闻，会看到有一些城市，它可能突发了一些暴雨，甚至引发了一些次生灾害，比如说山洪，
1: 对，
0: 造成了重大的一些人员伤亡。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整个全国的这个状态基本上是进入到汛期了。你夏天嘛，
1: 是
0: 短时强对流天气频发，所以像山区啊、峡谷啊，是非常容易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
1: 是的，
0: 之前我们一直有聊到说甘肃的那场山洪嘛，当时觉得很可惜，因为确实说我们付出了生命这样的惨痛的代价。而且在节目当中有聊到说，一旦遇到这种山洪泥石流，我们该怎么办？但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换个切入点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对，因为而且刚好也是暑假，很多朋友会带着小朋友去这些景区啊，还有一些山区去游玩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学习一下的。就是在这个8月2号的下午哈，这个平顶山鲁山县就是突降了短时的强降雨。那瑶山景区山洪爆发，部分道路也是中断了。
0: 哎呀，
1: 就有这个212名的游客被困在山中了。那下游呢，瑶山大峡谷的漂流景区就有车辆直接被山洪给冲走了，
0: 相当相当的危险，因为我们有看到现场的一些画面啊。但是朋友们，就是庆幸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晚的11:20，212名被困的游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了。
1: 是，
0: 这除了揪心之外，我们还觉得说哇，还好还好没出事儿。但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事儿拿出来我们换一个切入点啊。因为我记得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其实有分享一下咱们天气的一个变化。
1: 是的，
0: 甚至我们有说在多少点多少分的时候，咱们的气象台发布了预警。值得关注的是，刚刚我们聊到的这次险情它不是毫无预兆的，因为在当天的下午1:19，鲁山县气象台就发布了一个雷暴大风黄色预警，而且已经明确提示了，就是这个小镇可能会出现强雷电啊、短时强降雨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因为说到这种短时间高强度的降雨，可能你想象一下哈，在极短的时间里头，土地呀，它来不及吸收这么多的雨量，它几乎全部都是在地表径流争相涌向低的一些地方，瞬间它就汇聚到一起，冲刷力是极强的。哪怕说哎呀这没事儿，这只是个预警，哪怕它累计雨量没有达到暴雨级别，只要说它当时雨势特别急，一样能够引发山洪。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把这个天气预报不当回事儿，
0: 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1: 对，然后也会觉得说哎呀雷暴天气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或者什么，
0: 哎，下一会儿就停了。
1: 对，有的时候真的要敬畏大自然，不要低估了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啊。那到了暑期，而且近期不是很多这种极端天气也是日益频发，那我们进入山区和景区要注意什么情况呢？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气象预警不是参考，它是我们避险的红线。就像汛期你如果前往山区啊景区，首要的原则就是要重视预警信号，要把这个预警当做一个出行的禁令标尺，要密切的去关注我们气象预警的同时，也要查看这个预警会给出我们一些的对策啊建议啊。切勿心存侥幸贸然进山，
0: 所以你看真的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记住几件事儿哈。首先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就是大家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
1: 是，
0: 如果你在选择露营点的时候呢，咱们尽可能的避开像河流两边啊、沟口啊、溪口啊，要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你就别再留恋这些大自然的美景了，
1: 赶紧走，
0: 立刻采取避险措施。
1: 对，而且呢，大家也要了解一下山洪发生的征兆，要及时的去逃生。当这个山洪逼近的时候，其实大自然往往会给出一些最后的警示。一旦发现了以下的这些危险信号，大家就应该立刻去撤离。首先第一点啊，就是看山。
0: 看山。
1: 这个山坡上如果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的裂缝变宽变大变长，像这个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块这些的话，我们 还有这个有树木啊、电线杆发生明显的歪斜，这些都有可能是滑坡、崩塌这些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0: 哦，这是看大自然给的提示。还有是什么呢？看房屋，如果周围有房屋的话，你观察一下它房屋的墙体有没有开裂，地面有没有下沉，甚至说门窗会不会发生变形，你打不开了，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你这个时候就是要提高警惕了，是不是地质灾害的前兆。
1: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去看水啊，
0: 看水啊，
1: 像这个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浊的话，那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就会增加，这可能就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人提醒大家快跑，就感觉山洪要来了，他就是看到这个水变浑浊了，他当时就非常的有这种警惕心，然后他就自己撤离了以后还大喊让大家赶紧撤离，结果他喊完没过一会儿山洪就下来了。
0: 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大自然面前抱有侥幸心理啊。
1: 是的，
0: 尤其是现在是汛期，汛期出游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些隐患的，比如说有人告诉你了，哎，咱去一个还没有开发的景点，
1: 是
0: 那人少啊，老好玩的，水又干净，首先就要警惕很多没有开放开发的景点，它有可能是缺乏必要的一些安全措施和旅游配套服务，
1: 是
0: 它没有办法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
1: 另外呢，就是大家也要警惕这些涉水的项目，像前一段不是出事了这个漂流吗？这个孩子被
0: 什么包捞包活啊？
1: 对，让孩子被冲走了，然后爸爸抱着孩子去漂流，然后还有这个划船呢、浮

0: 潜啊，这些都是高风险的涉水活动。
1: 嗯，
0: 因为这个水流有的时候非常的湍急，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要警惕这些地质灾害，像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声响。防范这个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还有山洪爆发等等。
1: 是，另外呢，你看看刚刚有提到了，比如说它水位的一些变化，你遇到这种强降水或者水库泄洪的时候，你下流河流的水位会骤升，那涉水活动的时候就非常容易被水冲走。还有说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极端天气的话，也有可能哈，因为暴雨的时候能见度相对比较低，低温环境就可能导致失温，所以还是多啰嗦几句哈，不要一次又一次的抱有一些侥幸的心理，掌握各种各样的一些避险方法，都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瑞，
0: 就是小瑞啊。嗯，你刚刚拧到了我的耳机，
1: 所以现在耳机里面炸了吗？
0: 就忽然我的耳机没有声了。
1: 哎，我看一下啊，
0: 你拧的应该是左边耳机，左边啊，
1: 没拧到呢。
0: 是这样，我的耳机没声了。海阔天空，嗯，应该是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
0: 首先呢，他先跟我们说，他说：“天哪，好惊喜啊！”他说完这段话的时候，我跟小瑞两个人瞪大了双眼，
1: 哇，真的，我有点热泪盈眶，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十多年前的节目啊，嗯，还能被大家给记得，嗯，而且记得我们当时是这个节目的两位主播，
0: 天哪！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得，而且我们当时是在另外的
0: 一个
1: 平台啊，频道，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合体了，确实是挺惊喜

0: 是海阔天空啊。他说呢，他说天哪，曾经的畅通正前方新闻资讯版的两位主播陆欣和小瑞居然合体了。他说太惊喜了。
1: 是
0: 我跟小瑞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一点都不夸张，眼睛瞪得像铜铃。太惊喜了，我们更惊喜，因为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在通过节目来陪伴大家，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热爱是双向奔赴，就我们在陪伴大家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陪伴我们走过了很长的一段青春。
1: 对，
0: 然后海阔天空接下来他又说了一段，真的是我有点起鸡皮疙瘩。他说从876到893，从早上的畅通正前方新闻资讯版的陆欣和李瑞，然后到893的天蝎座女主播 Cici 和狮子座女主播小瑞，再到现在的893音乐广播，他说听了你们十几年的节目了。
1: 对，你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啊。
0: 天哪，
1: 因为我们两个那个时候是刚刚大学毕业，
0: 是
1: 参加工作主持的第一档节目，
0: 小白
1: 就是畅通正前方新闻资讯版，所以对于我们两个来说也是满满的回忆。而且你看他能记住咱俩那个
0: 接下来后续的一些发展路径，
1: 对，他连我们俩啥星座都能 记清楚。天蝎座，然后我狮子座，你看我真的觉得好感动啊。
0: 所以刚刚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因为我跟小瑞都是属于相对感性的两位主播哈，就是我俩真的会有点热泪盈眶，就会有点激动了。
1: 是
0: 谢谢您一直这么陪伴着我们，那我们也希望说接下来会有更好的更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相互陪伴啊。但是说到这个陪伴，咱们一直讲说夏天陪伴大家最长的有可能不是另外一半，但是一定是空调。
1: 对，尤其是在福州，我觉得没有空调啊，大家可能真的就是夏日太难熬了。
0: 对，
1: 而且呢就是这个空调其实很多朋友都在研究怎么能省电一些，
0: 可不呢吗？
1: 不然整个夏天持续开下去，我们这个电费也是在燃烧啊，
0: 消耗不起啊。
1: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最近也网传这个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来，电力部门给大家回应了啊。
0: 哎呀，
1: 首先最近这个刚才说到24小时空调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上是引发了热议，
0: 是
1: 很多人都看到哈，也不少博主发帖说夏天这个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其实更省电。那24小时开空调比一开一关省电，事实真的如此吗？
0: 所以你看电力部门人家其实也给出了相应的一个解答哈，他说要分情况。那如果你是属于说我短暂外出，之前咱们有聊过差不多1个小时以内，
1: 对对对，
0: 你可以不关空调，因为它压缩机启动啊关闭啊其实它耗电量是更高的。
1: 是的，
0: 而是将温度可以调高1到2度，这样比频繁的启停更省电。
1: 是，
0: 但如果你长时间离家，比如说我早上出门我晚上才回家呢，那你如果要开一天空调的话是不是不太划算呢？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动脑想想也觉得能悟出来啊，不可能你一直开着反而更省电。
0: 对，
1: 对，所以空调到底怎么开才省电？
0: 嗯，
1: 为什么同样都是夏天开空调别人家电费总是更少呢？我们这个国网啊也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省电的小妙招，
0: 赶紧小本本准备起来啊，毕竟这夏天的电费真的是居高不下呀。
1: 首先就是这个换季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对空调进行一个清洗
0: 啊，那必须的。
1: 对，这个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每到了夏天大家都会进行一下清洗啊，
0: 是
1: 一个是去除积尘，这样呢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制冷效率，降低能耗。那另外呢也能为空调减负增效
0: 哦，
1: 比如说使用空调的时候如果你同步开启电扇，这个就可以使我们的体感温度下降2至3度。或者比如说拉上窗帘挡住这个夏日的强光，也可以让空调更省力。
0: 这个我很有同感啊，因为我们家是有落地扇的，我就放在空调附近，然后空调正好吹出来那个风的时候我就把风扇打开，
1: 对，
0: 我就感觉这个冷风它会持续的吹更远的一个距离。
1: 是的，
0: 另外他说拉上窗帘这件事儿，我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窗帘打开通风嘛，咱不能开一天的空调，咱就是通风，通完风之后我在什么时候差不多10点11点的时候我就会把房间的窗帘先拉上，你就整个能够感觉到房间相对会凉快一点，
1: 是起到一个遮阳的作用嘛。另外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如果是短暂的外出啊，比如说外出的时间小于1小时，大家就可以不关空调，而是将这个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子呢会比较的省电。
0: 是，
1: 那日常空调的温度啊大家建议设置在这个 26到28度黄金区间。
0: 哦，
1: 哎，其实我也是，我以前不知道，但后面我知道，就是。
0: 但是二十八度，这空调的意义是？
1: 他们说什么？就是26度空调是最省电，所以我后面就都设置26度。
0: 啊，
1: 后面有一段时间又说开27度更省电，再调高1度更省电。再后面就看到有28度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看大家自己的情况，因为有的人
0: 他
1: 怕
0: 热呀，
1: 对，那你就可以28，对不对？但有的人他怕热，那你就26。
0: 嗯，
1: 这个就是大家再去调整。
0: 是。
1: 那如果像白天我们的这个25度到26度体感舒适，
0: 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开到27、28。我真的是这样，我晚上一般都开27，
0: 因为会冻醒。
1: 对，不然太冷了。
0: 嗯
1: 啊，刚刚回到家打开空调，可以先开到这个23度，快速降温。
0: 嗯，
1: 然后等它凉下来之后，30分钟之后，
0: 嗯，
1: 我们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
0: 哦，哎，这个是个好办法啊。
1: 是。
0: 另外还有个小窍门，就是大家空调有没有留意它的出风口？
1: 嗯，
0: 出风口到底往哪儿吹，咱们的房屋凉得更快呢？
1: 嗯，
0: 这个要动用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物理的原理了。
1: 对，
0: 你要将空调的出风口朝上。
1: 嗯，
0: 这样的话制冷的效果更好。
1: 是的，
0: 因为冷空气它更沉嘛。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呢，巧用空调的一个模式叫做除湿功能。
1: 嗯，
0: 不仅更舒服更省电。
1: 嗯，
0: 因为除湿模式呢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缓缓地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然后降低空气湿度。嗯，特别说咱福州如果特别潮的那个环境之下，你其实除湿也是很舒服的。
1: 是，
0: 它不至于说让你吹出来的这个风啊，你就感觉说哇，我感觉骨头都冰冷冰冷的。
1: 嗯，
0: 室内温度波动还是比较小的，体感更舒服。那如果说当室内的湿度降到40%到60%的时候，咱汗液可以正常蒸发了。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潮湿的天气，各位您要开除湿不觉得冷，浑身还干爽通透的这种原因啊。
1: 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除湿可不是说我一天都是除湿的模式。
1: 嗯，
0: 使用空调除�湿模式的时候，建议时间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也不要彻夜开启，以免说早上起来咱第一件事就是擦鼻血呀。
1: 对，因为这个空气过度干燥
0: 太干了
1: 也不是好事啊。
0: 嗯，
1: 另外就是老年人吹空调要格外当心。
0: 嗯，
1: 因为老人呢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这个隐性中暑。
0: 哦，
1: 你没发现吗？有些老人他不愿意开空调，
0: 不舍得
1: 啊，不舍得开空调，然后呢他又觉得说好像忍一忍这个热也还行啊。
0: 嗯，
1: 就这样不开。那随着年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他的感受器敏感是下降的。
0: 嗯，
1: 那对外界的这个温度啊湿度的体感啊变得不明显了。
0: 哦，
1: 所以有的时候即使我们其实室内温度已经很高了，但是他们可能感觉不是那么热。
0: 嗯，
1: 因此呢就是不能等他们喊热了再去开空调。
0: 嗯，
1: 而是根据我们的室温提前开启。
0: 嗯嗯，
1: 啊，也要跟老人做做工作啊，不要舍不得开。
0: 是，
1: 长期处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的话，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的电解质紊乱的症状。
0: 嗯，
1: 从而就中暑了。
0: 哎，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开空调，保持我们室内的适当通风。
0: 哎，你要说到通风啊，还是要真的要提醒大家，长时间关窗开空调可能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
1: 嗯，
0: 很容易引起比如说喉咙不舒服了。
1: 嗯，
0: 我开始打喷嚏了，甚至说我感觉整个呼吸道都不好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要开窗换气了。建议每2到3个小时咱们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差不多10到15分钟吧，来保证室内空气足够新鲜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瑞。
0: 刚刚咱一直在说防暑降温，甚至说哎开空调怎么省电啊？
1: 是，
0: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聊过，说呢很多朋友啊他会尝试在夏天买冬瓜，不是用来吃，是用来抱一抱。
1: 哎，我莫名觉得有点想笑，但是又觉得很可爱。
0: 你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1: 我有看到那个图片，你知道吗？
0: 没有敢尝试过，是不是？然后专家就表示啊，他说抱冬瓜呢也不是不行，但是大家要注意哈，因为冬瓜表皮呢有那个白色的小刺儿，
1: 对，
0: 不小心就会刺伤我们的皮肤，所以使用之前呢，你要先洗干净上面的白毛，保留冬瓜外皮，那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抱着呀、或者搂着，可以为我们的四肢降温，不要用肚子来接触哈，啪啦肚子。他说不过这个抱冬瓜呢，它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的，阳气虚弱或者怕冷以及皮肤很容易敏感的人它都不太适合，
1: 是
0: 甚至说你不能成夜成夜的抱，就睡觉之前呢你可以抱上15到30分钟。
1: 我真的觉得你想想啊，那个画面
0: 我好想笑。
1: 对，我就觉得每天睡觉前上床的时候先把一个冬瓜放在床上。

0: 上，
1: 摆在中间，
0: 然后睡觉的时候再把它抱上，你不觉得画面很好笑吗？嗯、
1: 对，那你说到这个冬瓜啊，刚刚我们就说了，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抱冬瓜，但是我今天我还真的看到了一条新闻，
0: 嗯，
1: 是说的什么呢？叫做抱冬瓜睡觉的第一批受害者出现了。我特地点进去关注了一下，受害者是不是说因为太凉了拉肚子？
0: 嗯，
1: 不。最近抱冬瓜睡觉降温呢，就是在这个社交平台走红了，就很多人我就尝试嘛、
0: 嗯、
1: 你毕竟这样相对比较省钱，你抱完了之后这冬瓜它比较清凉啊，咱还可以炖汤，
0: 第二天还能吃，
1: 咱还可以吃，是不是？
0: 是。
1: 那为什么称之为受害者呢？因为有人半夜遭遇到了
0: 炸瓜，就是睡着睡着突然冬瓜
1: 咣
0: 嘣爆炸了，
1: 大型吃瓜现场，
0: 然后这个床单呐、啊、地面上、啊、都沾满了这个冬瓜的汁水啊。所以呢，这个农林科学院的这个农医师啊也介绍，整夜贴身怀抱冬瓜，在人体热量、汗液和密闭环境共同作用下，可能会加速冬瓜变质发酵、
1: 啊、
0: 内部的气压会升高，最终发生炸瓜。所以专家提醒大家，抱冬瓜只能作为短时间临时的纳凉方式啊、
1: 嗯、
0: 千万不要整夜贴身怀抱、
1: 嗯、
0: 还有老人啊、儿童啊以及皮肤易敏感的过敏的人群、
1: 嗯、
0: 就更应该谨慎尝试了。
1: 真的就是原谅我就是特别不厚道的笑出声啊。
0: 真的。
1: 但除了抱冬瓜呢，因为我知道说一到夏天大家就是各种各样的比较新奇的一些解暑方式或者清凉的方式啊、
0: 嗯、
1: 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有人喝绿豆汤就觉得说，你看我夏天来了，我首先家里要备点绿豆，我要熬绿豆汤，
0: 是
1: 甚至说什么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液、藿香正气丸，那防暑标配啊、
0: 嗯、
1: 但是最近有段时间我们其实有聊过说喝绿豆汤，就是有一位女士连续喝了3天绿豆汤之后突发脑出血了，
0: 是
1: 就看似安全的一些日常习惯，它背后有可能也会伴随着一些风险。
0: 是因为这个绿豆汤啊、其实大家都觉得是夏天这个防暑标配、
1: 嗯、
0: 但是啊很多人不知道它会干扰我们的这个很多药物的药效。
1: 是
0: 啊、像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绿豆虽然有解毒的功效、
1: 嗯、
0: 但是它是性凉的啊、
1: 哦、
0: 还同时具备利尿功效，会加快这个药物以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
1: 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削弱部分的药效。另外像这个绿豆当中含有特殊的植物蛋白、
1: 哦、
0: 也和这个药物当中的有效成分容易结合成不溶物、
1: 嗯、
0: 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对于药物的吸收、
1: 哦、
0: 降低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
1: 嗯、
0: 因此这个高血压患者如果每天大量的去饮用绿豆汤，那你相当于把这个药效给稀释了。
1: 明白了，
0: 你吃了这些抗压药啊降压药
1: 没用了，
0: 就没用了，
1: 是
0: 就会导致你的血压急剧升高、
1: 哦、
0: 最终可能会诱发我们的脑血管的破裂。
1: 哎呀很危险啊、嗯、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液，它不是万能的、
0: 嗯、
1: 最近网络上甚至还流行用它来祛湿减肥啊，这是、
0: 嗯、就大家不要乱来啊，
1: 这不可信啊。很多人觉得说夏天喝藿香正气水没啥坏处、
0: 嗯、
1: 但是要告诉大家，因为它主要是用于叫做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所导致的感冒以及阴暑引起的不适、
0: 嗯、
1: 那如果说你乱用它的话，非但不能缓解中暑症状，反而可能会加重一些症状。所以咱们说到的看似生活当中那种开玩笑的说、
0: 嗯、
1: 哎呀你是防暑标配啊，但是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
0: 对、
1: 嗯，选择好适合自己的，哪怕是抱冬瓜这件事儿啊，咱也不能抱一个晚上的。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07，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任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京城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2: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7: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2: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7: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2: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7: 我也要3条簪。
2: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7: 那我能做什么呢？
2: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7: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2: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

0: 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1: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梁咏琪最新主的单曲《贴心》，
4: 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话一直在自问自答。
3: 心贴近了，距离在拉扯，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整首歌旋律轻快清甜，氛围感温柔治愈，满是少女心事。影视剧《这一秒过火》初见心动曲。
4: 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嘴角，我想念你，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每一秒。
3: 梁咏琪《贴心》。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暑啊，甚至说防暑降温的一些小妙招和大家来分享分享。你要说到防暑降温啊，有人抱冬瓜，有人在研究说空调怎么开，但是我们强烈推荐给各位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开启一场又一场清凉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因为这个暑期啊，他们准备了非常非常多好看的好玩的一些剧，大家都可以了解。你看今天是8月5号。

0: 战，等熟悉的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都能想象到，就是呼噜哇，呼噜哇，哎，你说现场得多少人，就是一起来回忆那段经历啊，
1: 是
0: 感受感受这七兄弟传递勇敢、团结和正义精神的这种绝佳的课堂学习，可以带着孩子们感受一下。
1: 对，而且呢，这个不仅是可以唤起我们的童年回忆啊，也让我们现在的孩子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动画片传给大家的这种勇敢啊、团结、正义精神的绝佳课堂。
0: 嗯，
1: 另外明天呢就是8月6号哈，有大型沉浸式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震撼上演。哎，我跟你讲，其实很多小朋友特别
0: 喜欢恐
1: 龙，而且我女儿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恐龙他们就真的很喜欢，我家里大大小小恐龙到处都是。
0: 是因为以前我们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说男孩子嘛喜欢赛车呀，
1: 对，
0: 喜欢奥特曼呐、啊，喜欢恐龙啊，哎呀很正常，
1: 现在都是
0: 女生不是应该喜欢芭比娃娃之类的。我从什么时候感受到了说这种刻板印象啊、也是我家小朋友他有几个好朋友，就是小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玩，男男女女都有嘛，
1: 对，
0: 每次有一个小女生下去的时候，她会带一兜各种各样的恐龙，而且会跟着小男生讲这是什么龙，这是什么迅猛龙、霸王龙，然后这个出生在什么什么这个侏罗纪、三叠纪等等等等。然后我就很疑惑，我就过去问她，我说宝贝啊，我说你家里的玩具没有小娃娃吗？她说阿姨我不喜欢娃娃。我说那你喜欢什么？我就喜欢恐龙，
1: 跟我女儿一样。
0: 所以就是小区的很多男孩子很喜欢跟她一起玩。
1: 是的，我家里什么恐龙、蜥蜴，然后那种小汽车格外的多。那我们这次如果像刚才我们说到这种喜欢恐龙的孩子们哈，不能错过
0: 哦。
1: 我们这个重返侏罗纪呢是首度以儿童的视角开启穿越探险，有巨型机械装置木偶结合 3D 多媒体特效，逼真还原了侏罗纪时代的原始丛林。那在这个惊险刺激的冒险背后，更有一段关于爱、接纳与陪伴的温情故事，直击人心，所以很适合这种亲子去看。
0: 是，另外喜欢欣赏演唱会的朋友啊，8月8号呢，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会优雅奏响，这个其实很适合说全家人静心聆听啊，感受感受这种艺术的洗礼。甚至说我身边很多孩子他其实有在学钢琴，
1: 是的，
0: 就是带着孩子去现场来感受感受这种艺术大家的这种古典的浪漫，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下次练琴的时候也不至于说妈妈我不想练。哎，你可以告诉他，哎，接下来我们坚持，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在舞台上绽放光彩的时候，其实可能孩子他会对于他从另外一个层面有一些精神的激发。
1: 另外呢，8月9号还有我们正版国漫首部2.5次元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的第一部《热血来袭》也是打破了次元壁，将超人气国漫搬上了舞台，用全新的舞台语言带你走进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艺人世界。
0: 哇，
1: 绝对是我们这种年轻观众还有动漫迷们不可错过的夏日狂欢。所以呢，目前这几场演出都已经是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0: 是的， MC 有说因为刚刚我们有播放梁咏琪的歌嘛，他说今年其实也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了，另外跟我们聊了很多，还有问我们要节目单的。从9月1号开始，我们的节目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变化，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啊。当然说到这个变化，提醒各位，因为你看现在是8月份，虽然正值暑期，但是你算一算呀，按照咱们的节假日的通知，接下来的假期就是中秋节，甚至是国庆节。
1: 对，
0: 而且国庆节有7天的假期啊。目前来讲的话，真的要提醒大家，国庆假期火车票是不是可以开始预约了呢？
1: 哎，现在我们这个预约的这个时刻表啊，已经出来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呢可以就是去关注一下
0: 哦。
1: 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这个10月份的11假期到底该怎么休啊？我们10月1号到10月7号是放假7天，
0: 是，
1: 哎，我们可以预约哪些日期呢？就是8月2号的。哎，这个8月2号休是什么意思？
0: 就是8月2号的时候呢，你可以预约的乘车日期是9月30号，就是放假的前一天，因为他现在可以提前60天约嘛。
1: 就是两个月，就是可以预约前2个月。
0: 对对对，就是你要先预约一下，
1: 然后到时候再去买。
0: 他会提醒你说已经开票了，然后你就第一时间去抢嘛。
1: 哎，这样好，这样不容易错过。
0: 你会忘啊，主要是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像今天是8月5号，我们正常来讲，按照他的时间规划的话，我们是可以预约到10月30号，10月 3号的

0: 火车票。
1: 嗯，
0: 那八月六号呢，就是相对应的往后推呗，十月四号。
1: 嗯，
0: 然后呢，像八月十号，我们能约到的就是十月八号的火车票。
1: 哎，
0: 嗯，
1: 那大家也会很好奇啊，就像我没有预约过，就会想要了解如何去使用预约票务的服务呢？
0: 哦，
1: 大家可以在这个
0: 12306
1: 里面哈，点击这个预约购票试点专区。
0: 哇，
1: 哎，我给大家开了个专区。
0: 是因为目前像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沿线的19个城市，它的整个的始发终到的旅客列车是可以接受预约的，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出行的路线能不能够接受预约。
1: 嗯，
0: 如果说可以接受预约的话，目前是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可以填报您的预约需求。
1: 是，
0: 然后每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你就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了。
1: 嗯，
0: 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需求选择精确预约或者模糊预约。
1: 对，
0: 因为很多人他很早就已经具备了说，哎，我就是几月几号出发，我大概要去哪儿这样的一个行程规划了，我就可以明确的选择说你的列车的到发时间啊，级别呀，票价呀，
1: 对，日期都可以选好。
0: 是，
1: 那如果有些朋友比如说，哎呀，我还不太确定，
0: 我只是想出去玩，但我不知道去哪玩，
1: 而且我也没想好我那天到底是几点走，或者说是哪一天，具体哪一天，它就叫做模糊预约哈。这个模糊预约大家也可以在里面去进行一个选择。那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
0: 啊，
1: 比如说这个运行的时长啊，级别，这些模糊的选项。那在填写预约单的页面呢，可以开启模糊预约。
0: 哎，这个好人性化呀。
1: 对，我觉得这好适合我。
0: 因为目前来讲，每个铁路12306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带兑线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的时候呢，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你要给它排个序。万一说你排第一的这个没预约上，咱可以预约第2个次位的。
1: 是，
0: 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另外呢，就是这个预约购票的兑现和取消规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这铁路12306系统啊，是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去兑现我们的预约订单。
0: 哦，
1: 那大家如果兑现成功之后，我们就需要在当天的23点前完成支付。如果你逾期没支付，
0: 哦，
1: 你这个预约订单就会自动取消
0: 了，白预约了吗？
1: 对，所以大家约完要记得到时候去付款啊。另外呢，就是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但是后面都逾期未支付的话，此后你90天内这个12306账户就不能再使用这个预约购票的功能了。
0: 那可不，
1: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随意啊，
0: 就你把名额都占了，别人都买不上票了。
1: 对对对，不要那种乱预约啊。
0: 另外呢，就像那这个预约退票的，或者说他改签的，他有的部分是要收费的。
1: 是，
0: 比如说像预约车票，在票款支付成功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去办理退票啊、改签这样的业务。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退票的，需要核收票面价格5%的这个退票费。那如果说你在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既有的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预约车票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改签的，而且新车车票价低于原车票的，它可以退还差额。差额部分呢，核收5%的差额退票费。
1: 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新规呢，大家真的可以关注起来。有计划出行的小伙伴呢，咱们要记得哈，可以提前的定好闹钟。
1: 我们说完火车就该说说飞机了。
0: 哎呀，一刻都坐不住啊。
1: 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出行啊，离不开我们的动车和我们的这个飞机啊。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坐飞机会更便宜了。
0: 哦，
1: 记者呢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哈，就是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
0: 哇，
1: 那调整之后，我们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年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
0: 哦，
1: 那8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是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是降了30元和10元。那这也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了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所以可以说是进一步降低了我们旅客的出行成本。
0: 各位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倒霉，这个霉字本是门楣的楣，倒霉一词原本是浙江一带的方言，指事不顺利或运气不好。词语产生的时间算来不长，大约在明朝末年，倒霉没有在专门的语句中出现过。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科举制度和民间习惯有关。在明朝末年，采取的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读书人要想做个一官半职。

0: 就要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由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的发挥，加上考场舞弊之风甚盛，所以一般的读书人要想中举是极不容易的。为了求一个吉利，举子们在临考之前一般都要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当地人称之为梅，考中了旗杆照竖不误，考不中就把旗杆撤去，叫做倒霉。后来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人用于口语和书面。值得一提的是，在运用这个词语过程当中，由于倒霉和倒霉是谐音，而且霉字亦有坏运气的意思，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了倒霉。自隋唐推行科举以来，一旦乡试中了，便要在家门口竖好旗杆，杆上高悬大旗，上写节字，以此装点门楣，以示荣耀。如果经试高中，还要另竖黄杆，升起黄旗，大大庆祝一番。反之，如经试不中，则把原来竖在门前的旗杆放倒，人们称之为倒霉。流传中逐渐讹传为倒霉，其原意也延伸为泛称各种不顺利或不幸的事。今天我们把倒霉的霉字写作发霉的霉或眉毛的眉，反倒不写成原来门楣的楣了，这也是约定俗成的。只是在使用的时候，大家应该记得倒霉一词是由倒霉门楣的楣演化而来的。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小瑞。
2: 今天聊点什么呢？今天其实看到一个新闻，我好感慨啊，因为现在咱们说了，哎呦，你刷短剧，你要刷点有质量的短剧，刷点精品短剧，甚至咱们打开某一些短剧平台，你会发现，它可能不再局限于演员是真人了。
3: 对，
2: 它有了很多的 AI 短剧。
3: 是的，
2: 就是大家有没有刷过一些 AI 短剧呢？为什么开始聊刷剧这件事儿哈？因为最近呢 AI 创造流量神话，而且最近有个 AI 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破2亿播放量啊！
3: 天哪，而且它也被称为是精品短剧，并且还捧红了女主角方桃子。
2: 哎呀，更值得关注的是，出道30天。就是这个 AI 女主角方桃子，社交媒体吸粉量达到了40万。在最近的一个短视频当中呢，让我大跌眼镜的是什么？人家方桃子，就这个 AI 女主角，已经正式开始接商单了，
3: 对，
2: 接广告了。
3: 在她发布的这个作品当中，已经去植入了这个美瞳产品啊，
2: 天哪！
3: 然后呢，还有一些的产品的介绍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 AI 啊，真的是
2: 好奇幻，是不是？
3: 是的，而且据这个星图数据显示，它的这个广告报价还价格不菲呢。它一个这个20秒左右的视频啊，
2: 1到20秒啊，
3: 1到20秒是16万8，
2: 多少？
3: 16万8
2: AI 人他的广告费。
3: 对，而且它这个21到60秒的视频是20万8，那如果你是60秒以上的视频，就25万8。
2: 天哪，
3: 那这个广告区间哈，已经是贵过了大部分的真人百万粉丝网红，甚至超过了一些千万粉丝网红。
2: 就是咱用的这个钱的这个性质是同一款吗？
3: 哎，我觉得就是很魔幻，整个世界都很魔幻。
2: 所以你看看啊，因为现在 AI 短剧直接火出圈了嘛。那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他说 AI 女主角的报价甚至比千万网红才贵啊，还贵。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来聊一聊追剧这件事儿啊。首先呢，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因为有些人他还是蛮喜欢 AI 短剧的，就觉得节奏快嘛，甚至说你题材脑洞也比较大。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 AI 人物。好像都是同一个模式的，同一个建模当中生产出来的。
3: 对对对，
2: 甚至说他的眼神啊，他是没有真人演戏的那种真情实感的。
3: 是，
2: 就是你有没有刷过一些 AI 短剧？你更偏爱真人实拍剧，还是觉得说，哎 ，AI 剧好像也能接受呢？
3: 而且就是大家会更偏爱这种，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拍的，还是说就是你有时候就图新鲜啊，这种 AI 的我也能接受。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这更现实的问题来了，像这个刚才我们
2: 接广告了吗？
3: AI 女主都已经开始接美瞳广告了，
2: 是
3: 她口播还说自己戴了一整天都很舒服。

0: 舒服，但是你想一想，这个 AI 本身它是根本没办法去试戴产品的，
1: 是，
0: 所以就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刷到这种 AI 虚拟人带货种草，你会信这套推荐去买东西吗？
1: 哦，
0: 我说实话，
1: 我觉得很难服众啊，
0: 我也是，而且其实在这个 AI 短剧演员出来之前，以前不就有那个 AI 播报吗？其实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他们就是太机械化了，所以我对这个 AI 我还是抱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接受，而且像刚才说到这个短剧，不是问大家喜欢真人的演的还是这种 AI 的，那我还是更喜欢真人一些。
1: 哎，所以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哈。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小瑞。
2: 因为今天我们有关注到一条新闻，就是 AI 短剧女主60秒的广告报价25.8万元，甚至说这个价格超过了不少千万级的粉丝，有千万粉丝级的这种网红。所以咱们先来聊啊，就是两个切入点，一个是各位追剧的时候，您能不能接受 AI 剧？就是因为有些人觉得说 AI 剧不错嘛，节奏特别快，甚至说也利于创作，就是很多那种特效它可以做得很炫。
3: 对，
2: 那有些人就觉得说不行，他说真人的那种微表情我都捕捉不到了，甚至说感觉说 AI 的这种动漫啊，这种建模好像就是一个模子生出来的，就整个的体验感是不好的。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买东西这件事儿啊，因为他不是代言广告了吗？然后我还真的有看，他说他接商务接的是那个美瞳嘛，他有说到说，哎，我戴了一整天都很舒服。
3: 对，
2: 这个就戴一整天，
3: 你 AI 怎么戴美瞳？
2: 就是
3: 本身就是一个 bug。
2: 对，就是很难让人信服。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有刷到一些 AI 虚拟人去带货，那这个东西你会不会买？
3: 这个就是想跟大家今天聊的话题啊。我觉得肯定就是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大家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像有的朋友可能像跟我一样想法，就是我都这 AI 都是个假人，我怎么可能相信他推荐的产品，是不是？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那现在这个整个时代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
2: 是你要接受社会的发展，
3: 对，这慢慢变成一个趋势，你要接受这种新鲜事物哈。所以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哎，
3: 有一个两个小笑脸的这位朋友，他说我更喜欢看 AI 剧，尤其是 AI 漫画剧。他说建模很好看。
2: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其实偶尔也会追一些短剧嘛，然后短剧里头他现在区分的很清楚，就是真人剧、漫剧、 AI 剧等等等等啊。因为像那种漫剧呢，它的那种整个的构图色彩跟 AI 剧还不太一样。AI 剧的那种建模，以前的时候看你真的感觉我分辨不出来女一号、女二号、女三号、女四号，就感觉好像都是同一张脸。甚至说你特写到他的一些表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怪。就是感觉所有的人都很机械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和发展，你会发现它的真人化的这种趋势越来越有点毛骨悚然了。
3: 对，
2: 就是它越来越接近真人的那种行为动作了。甚至小笑脸有说，他说建模好看吗？
3: 是，
2: 确实那个 AI 剧里头的那个男主角呀，真的好看呐，好帅呀。
3: 你看，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有不同的看法。那像那个阿玲啊，他也说，他说现在偶尔刷到这种 AI 短剧，节奏是真的快，
2: 是，
3: 所以就不用去熬集数了。他吃饭的时候就刷这个 AI

0: 来短剧当这个电子榨菜嘛，凑合着看。但是呢，他觉得看多了，总觉得这个眼神是木木的，
1: 哦，
0: 感情戏他就完全带入不进去。
1: 嗯
0: 啊，那至于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AI 带货美瞳啊，
1: 嗯，
0: 他说我肯定是不会买的，他连眼睛都没有，我怎么知道戴着舒不舒服？
1: 是，
0: 确实，
1: 就是因为看一些。直播带货的东西，因为我知道说有一些主播他不是说24小时他都在带货，那有一些平台呢他就是说，哎，我上班的这个时间我是有真人去 AI 带货的，去带货的，然后我没有上班的这个空档，比如说凌晨啊或者早上的时候，我就给他放个 AI 主播在那儿，然后 AI 主播进来就是，你好呀，欢迎啊，你喜欢什么什么的东西，往往看到这样的直播间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划走。
0: 是的。
1: 我是看不进去的。
0: 对，我说实话，我真的也是看不进去，就是我有的时候对于这种 AI 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有点，就是我还是真的喜欢真人，所以我一看到是这种我就会划走。那像老周他就说他也是比较偏爱这个真人实拍，因为演戏啊他不光是念台词，像有一些皱眉啊叹气这些很细微的微表情微情绪， AI 是再精致也模仿不来。那要是短视频大半都是 AI 剧的话，估计就是有的时候会越刷越腻。那像说这种虚拟人种草美妆看看热闹就行了啊。
1: 就是很有可能我们刷着剧的时候，哎，又是他呀，哎，又是他呀，哎，我刚刚在这个剧里好像看到过这张脸。
0: 对，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我有看过一个新闻啊，那个新闻说大家可能在刷 AI 短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同一个女主角的脸。
0: 对，
1: 为什么都是他？因为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免费的
0: 啊，就都用他，
1: 就是对他的使用权是免费的。那后边大家看到了不同的一些 AI 的角色的一些塑造，那很有可能就是在各个平台上，比如说就像养小龙虾一样，你要喂他那个 token 嘛，那你喂他的东西越多，他可能就越来越精致，当然就是你投入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了。那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说，哦，我在拍短剧，本来就是短平快的一些东西，我不想我投入这么多，那我就用这个模板，他反正免费，
0: 就是它的成本会节约很多。
1: 是，
0: 但是就是可能这个东西
1: 体验感
0: 可能会略，你想，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投入多你是能看出它的投入和
1: 是、
0: 这个、
1: 画面的精致程度。
0: 对、所以这个还是有区别的，不是说你低成本的剧和那种高成本的剧它看起来都一样，那肯定不可能啊。然后还有就是海哥他说下班刷短剧就图一个解压
1: 啊。是，
0: 像这个 AI 剧啊，爽点密集不用费脑子，可是一旦演到这种什么伤心啊委屈啊，立马出戏。想想也是一个 AI 人
1: 很难感同身受。
0: 是是是。所以大家对于这种虚拟人带货还是理性看待啊。不要就是光看这个他的这个带货的这种画面感、
1: 内容
0: 啊什么的，大家还是要去真正的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1: 当然
0: 看看他到底适不适合你自己啊，还有他这个产品适配度啊，
1: 是
0: 自己去了解一下。
1: 对，然后小南其实也有说了他的看法，他说我觉得 AI短剧现在太火了，他说看一看没啥问题，尤其是很多 AI 短剧它是那种奇奇怪怪的题材，就你如果找真人拍哈，首先它不一定能拍出这个效果，其次人真人不一定愿意拍这种题材。
0: 对，
1: 所以 AI 短剧觉得还可以，但是如果说是 AI 人，比如说像女主角这种 AI 女主角然后去带货了，他说我真的可能要分他带的是什么东西。你如果是那种 cosplay 的那种小东西，二次元的，我觉得我可能就会看入迷了，哎，很适配啊。
0: 对，
1: 但如果真的是那种你要感同身受的，比如说吃的，比如说带的，就像美瞳这种要带的，
0: 是，
1: 就是你人一定要有这种体验感的东西，可能很难说服我。
0: 对，而且像他们这种带货主播，他在带这个货之前肯定要自己先去使用，他有一个自己的使用的体验感，他才能更加真实的去表达出来这个产品的好坏。所以这个就是确实带货的问题啊，还是可能很大，我觉得大部分朋友都是偏向于去看这个真人带货的。
1: 对，就是很想了解说他具体的真实的一些
0: 使用
1: 的感受。
0: 感
1: 对，所以现在来问问大家吧，您喜不喜欢追一些 AI 短剧呢？您觉得说像 AI 短剧目前来讲，因为它市场太大了，您会不会接受 AI 人呢？还说更偏爱真人实拍的短剧呢？那更现实的问题来了，就是因为现在 AI 越来越普及了，甚至说有的时候咱们刷广告可能不是真人主播在带货了，有可能就是 AI 虚拟人带货。
0: 是，
1: 那遇到这种 AI 虚拟人带货种草的时候，你觉得对于你来讲，对于你这个个体来讲，会不会有信服力呢？会不会说，哎，我通过他的介绍我就马上下单了，会有这种消费冲动呢？大家都可以在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见解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MC 是给我们发了几张图，然后说给你们看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个是用来直播什么的呢？
1: 我们说 AI 带货，是不是也在做带货？啊，那你说说，你觉得 AI 带货和就是真人带货
0: 有啥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你觉得哪种更有吸引力啊？可以来聊一聊。
0: 是，然后小燕说了，她说我可能个人的喜好吧，我更喜欢真人的那种烟火气。
1: 嗯，
0: 她说真人在表演的时候会哭会笑，表情甚至有瑕疵。
1: 嗯，
0: 那反而是真实的。她说我现在看 AI 啊，我分不清他们的长相，看几部就感觉自己脸盲了。
1: 嗯，
0: 然后 AI 带货这个东西呢？他说真的是反正我会犹豫。
1: 嗯，哎，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哈，分产品，像有些产品比如说可能还可以，比如说他就 AI 的这个人试那个衣服
0: 啊，
1: 他可以很快，
0: 那是可以，因为现在某宝也有这项功能。
1: 对就很快的就可以刷刷刷
0: 过一套一套的过，
1: 对，现在可以过很多款。哎，那这个可能我觉得用点 AI
0: 可以接受
1: 哈。但是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真的是在人身体上使用的一些东西的感受，我觉得呢还是要根据就是真人的一些，
0: 当然了，
1: 他们试用完以后，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只试用一天，比如说试用一段时间，哎，你才能真正的去了解这个产品，你才能把它的这种优缺点啊，更好的分享给大家。
0: 是，就是最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 AI 人给我推荐，他说哎呀，最近哪一个饭店上新了。
1: 嗯，
0: 哎，特别好吃，他们家的什么菜特别好吃，
1: 那我肯定不会信，
0: 不会想说
1: 你能吃吗？
0: 对，你都没感受过真实的这个味道，甚至说他跟我讲说哎呀，这夏天了，大家要做好防晒，哪一款产品防晒效果最好，
1: 对，
0: 我也会犹豫。
1: 对，像这种东西你它本身不具有这种使用感，所以就很难让人信服。
0: 对，
1: 那这种我觉得就带货的话可能会效果差一些。而且就是有时候你说虽然这个时代啊，大家都说是 AI 的时代，但我觉得 AI 其实真的不能完全取代我们人类。你看像我们说到的 AI 剧也好，还有 AI 带货也好，很多朋友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觉得真人的这种真情实感，还有我们那种真人的喜怒哀乐啊，你是 AI 它总感觉好像隔着一层，哎，没那么到位。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它可以用在适合它的地方。
0: 是，
1: 然
0: 后明明有说哈，他说我现在刷短视频呢，十部短剧里头八部都是 AI。 其实还行。但是就像刚刚哪一位朋友有说到，他说看多了会有点审美疲劳，
1: 是，
0: 就是因为一个个的都太美了，都太帅了。但是呢，就是除了剧情之外，真的有那种喜怒哀乐的时候，好像总感觉隔着一层东西。
1: 是的，是的。
0: 他说，这 AI 剧呢，我也不能说不能接受，我就觉得说还行吧。
1: 另外呢，还有建明啊，他说技术发展可以理解，AI 短剧可以存在，但是不要把真人短剧给挤没了，因为故事再好，缺少活人演绎的温度，总是少点味道的。另外刚才说到这个虚拟带货啊，听听宣传可以，但是不会因为他的推荐就去下单。哎，我也是觉得，我觉得现在 AI 短剧的存在，真的有的时候把我们那个真人的短剧挤占的啊。你看很多演员今年都跑出来说
0: 是
1: 没戏拍，是不是？所以就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他们的生存空间被压缩。那如果有的朋友真的爱看真人剧的话，那反而就是没得看嘛。
0: 然后乐乐有说，他说我有的时候还挺上头 AI 短剧的，因为反转来得很快呀。仅限于说看一看啊，但是真的要有 AI， 比如说看剧里头的女主角或者男主角出来带货了，我总觉得少一些体验感。
1: 对对对，
0: 然
1: 后还有桂英，他说年纪大了还是习惯看真人演戏。AI 人物再好看总觉得是冷冰冰的。眼睛可不是小事儿哈。他说如果是一个 AI 人跟我说这个美瞳戴着很舒服，我是不敢轻易相信的。
0: 是，所以这个 AI 短剧大家持什么样的观点其实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因为时代一直一直在变嘛，就是你接受它也行，甚至说哎，我现在跟他还处在磨合期也罢，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观感。
1: 是，
0: 让 MC有说，他说我这个直播间就是带货的，对我来讲呢肯定是真人，就是更喜欢真人嘛，所以我喜欢听你们电台呀。
1: 哎，是
0: 有人情味儿，不是？
1: 那是，
0: 那我们经常不是说了吗，说大家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

0: 觉得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情感交流是 AI 替代不了的。
1: 嗯，
0: 他们就说在这个快速 AI 发展的时代，到底什么东西是 AI 取代不了的？
1: 哦，
0: 其中一个就是人的情感类的，这个是没法用 AI 代替的。
1: 哎，但是从这就是，我拓展一下哈，因为说到刚刚说 AI 它没有办法体验人的这种真实情感嘛，我忽然想到了，之前我有看过一个新闻，指的是说养老的那个赛道，除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之外呢，现在因为 AI 发展就是越来越快速了，很多人他会纠结于说，哎，我老了之后，我是不是可以买一个 AI 人？他可以给我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
0: 陪伴，
1: 然后对陪伴的那种心理上的情绪价值，让我觉得说，哎，我也有一个陪伴，也有个心灵上的寄托。然后后来我还在想，我说哇，我说以前的时候我们一直开玩笑说，是姐妹啊，老了之后呢，咱就住同一个养老院，
0: 对，
1: 咱就包一栋楼，咱天天快快乐乐的在里头。后来我们开玩笑就说，他说那个时候咱还可以包一栋楼，但是呢，我们可以买几个
0: AI
1: 很帅的 AI 人。他说在我们面前走过来走过去的时候，心情都好。确实 AI 会改变我们很多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生活状态啊。
0: 就是我们要把它用在正确的地方，它就能够造福我们人类啊。
1: 是。
0: 然后那它肯定也有一些替代不了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完全全部依赖于这个 AI。
1: 是。
0: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种体验感的带货，大部分的朋友我看还是很难接受的。
1: 是。然后小凯其实有说了，他说 AI 短剧呢适合碎片化刷。
0: 是。
1: 他说几分钟一个反转，其实看起来挺爽的，但是你如果要看那种比较细腻的比较深度的那种感情戏可能不行。
0: 是的。
1: 然后另外苏苏也说了，他说我可以接受 AI 啊，当调剂呗，但是不能说我所有看的东西都是 AI。 他说人演戏会有破绽，恰恰就是这些地方最能打动人，是真实的。
0: 是的。
1: 他说像这种 AI 啊，他所有的脚本都给你写好了，就是演的这种东西呢，除了看的当下觉得说还不错，但是回味的东西会少了一些。
0: 确实会差点意思，有的时候感觉。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AI 啊，它会生产这种高效的画面，然后可以输出台词，而且还不会疲惫，
1: 哦，
0: 也没有这种什么人设崩塌的风险。
1: 哦，这个是。
0: 对。但是啊，它是永远替代不了我们真人的喜怒哀乐，还有我们的真实体验和共情能力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技术就是工具本身没有错哈，但是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用好这份技术。
1: 哇，
0: 我们既要去拥抱这个创新带来的新鲜感，但是也要守住我们内容的真实，还有就是大家真诚消费的底线。
1: 哎，这个还是要有的。
0: 是。
1: 所以呢，大家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跟我们来聊一聊 AI， 其实也是聊一聊时代快速的一个发展啊。
0: 对。
1: 甭管各位接不接受，其实 AI 都来了，甚至说我们的生活，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说我现在要查个东西，我先打开豆包，先打开 DeepSeek， 甚至说我在编辑短信的时候我先让它帮我润色一下。
0: 对。
1: 它已经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所以怎么样跟它去更好的相处，可能是每个人需要去学习及进步的一个空间啊。
0: 对，我们要拥抱新技术，但
1: 是
0: 也要让它对于我们的生活起到一个正向的影响。
1: 你看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我们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小瑞，
1: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闽江奔流至淮安半岛，受南台岛分隔，北侧贴近老城的水道便是白龙江，也被称作北港、台江。自淮安绵延至三江口，江水绕城向东，潮起潮落之间串联起古城千年商贸，街巷烟火，是离福州城廓最近的一江碧波。江名源自久远的闽越往事，相传东越王于善在大庙山钓得白龙，筑钓龙台，江水由此得名白龙江。自古这里航道深稳，是闽江重要航运通道。昔日红山码头、台江码头舟帆云集，山海货物依托潮汐往来流转，苍峡、台江沿岸商号林立，渡口人声不绝，撑起城南繁盛的市井图景。万寿桥横卧江面，连通南北两岸，千百年来目送往来行旅，见证城池兴衰更迭。江水两岸文脉绵延，苍峡洲依江而生，诸多先贤曾在此生活治学。烟台山临江而立，阳错与古榕错落排布，内河闸口引江水汇入白马河、三结河，让江潮深入方向，滋养上下行苍峡一带临水而居的寻常人家。潮水伴着街巷闲话，江水嵌入一代代福州人的日常。时光流转，江岸旧貌焕发新颜，如今这条江道正是闽江之心的核心水域。滨江步道沿着岸线舒展，解放大桥静卧清波，游船缓缓穿梭江面，白日远眺城廓青山，入夜灯火倒映水面，江风消解都市喧嚣。经过持续水系治理，江岸水清岸绿，古老航运水道转变为市民休闲漫步、赏江抒怀的城市水岸。闽式生活第74代，一江碧水紧贴古城，一头连着悠远商贸往事，一头向着三江口奔赴江海。白龙江承载着闽越传说、渡口记忆与两岸烟火，悠悠江潮日夜往复，滔滔江水奔流向东，静静滋养着闽都老城的温润底色。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之所以采用分餐制，是受到了上古传统的影响。实际上除了传统的影响，还跟当时人的坐姿有关。南北朝之前，中国没有椅子和凳子，大家都是跪坐在筵席或榻上的。古人很讲究坐姿，必须是正襟跪坐，双腿并拢，上身挺直，绝对不可以双腿岔开，屁股着地坐着。古人称随意的坐姿为积聚，是不雅和无礼的表现。孟子就差点因为坐姿问题而和老婆离婚。韩氏外传记载，一次孟子回家开门，发现老婆积聚地坐在屋里，孟子很生气，提出要离婚。孟子母亲得知后批评孟子，进门前应该先打招呼，喊一声老婆我回来了之类的话。孟子不声不响地进屋，是自己无礼在先，而不是妻子无礼。幸好有长辈及时的规劝，最终才避免离婚的悲剧。从此事可知，古人对坐姿非常在乎。根据近代学者尚秉和的考证，先秦时没有遮蔽下体的合裆裤，大家穿的呀都是开裆的裤裙，而正襟跪坐时身体行动不便，吃饭时只能够到眼前的饭菜，所以一人一桌。南北朝时期受胡人影响，国人坐姿发生了变化。胡人生活在草原，蚊虫遍地，如果跪坐地上，满屁股都会是包。胡人日常骑马必须穿合裆裤，这种合裆裤在中原流行开来后，人们就不必正襟跪坐防走光了，从原来的正襟跪坐演变为垂足而坐，屁股坐在椅子上，双腿下垂着地，这种坐姿符合人体工学原理，非常舒服，很快就流行开来。然而在当时，坐姿的变化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在南朝的刘宋时期，就曾爆发过一场士大夫维护跪坐反对僧人聚坐而食的斗争。保守派反对这种不合理智的聚坐，但是在人类追求舒适生活的愿望面前，再强硬的传统也会遭到无情的抛弃。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金活动，真的多愈火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病有没落去闹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病的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红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下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八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心肝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个酱烤豆腐古可以贼之好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3: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你你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今日啊，你讲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塌。我那呀啊，多铁问节爱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打塌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面难做多抓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呀，今南马上不用买。

0: 新人公好是垃圾分类也是也对因为生活苦练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催人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病或者是更来再老原来那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莫都可以在地地莫处理记录连向塑料旧东酸气整花轮
1: 真的真的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这些好用压落来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电灯观赏机半年元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印变成 3A 5A 的再生料都会做英文讲 A 绿卡的结论不能 A 啊不一定啊就能垃圾便利的
2: 啊怎么办啊
1: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啊来我们呢
0: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人公对了后来我套给你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口味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的总共啊有几人开始我这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分类的资源大爷全都要找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风色风胡椒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的话呀我的主人可风景端端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眼都可我都除了我过来用我塑料瓶的先了转走啊变血为杯
3: 又水秋歌到水秋风又垃圾到君王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闻每首红可回收屋都有真机恩远远落来的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6: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晨，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三坊七巷古建筑犹如岁月的宝藏，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其中重要的体现方式之一就是池头上雕刻着形态各异的瑞兽，它们宛如历史的守望者，一方面承载着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见证了时代的更迭与变革。宅院的主人精心地将瑞兽融入建筑之中，其目的便是希望借助这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瑞兽图案，寄托吉祥如意、避祸消灾的心愿。这些瑞兽图案不仅是精美的艺术作品，更是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的生动写照。如果你看到位于吉壁巷61号的几幅荷花图，脑海中会一直闪回我国古代诗人永和的诗句，是唯有绿荷红菡萏，卷树开合任天真，是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亲，也是林夜吟波荷展风，荷花深处小船通。荷花又称莲花、君子花、水芙蓉，有六月花神的美号。荷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意义和丰富的内涵，象征着纯洁、高尚、坚贞，代表着清净无染，因此常被用来比喻君子的品德，不随波逐流，坚守自我。在光禄坊6号池头上有一幅鱼莲图，画面热烈生动，极具感染力。鱼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向来代表富足繁荣，莲叶与鱼的结合寓意着连年有余，深刻传达出宅主对安定富足生活的殷切期盼。而在雅道巷87号通湖路331号的池头中，荷花与不同种类的双飞鸟相结合，构成了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画面，表达着人们对爱情、友谊等美好情感的不懈追求，对和谐美满生活的深深渴望。荷韵凝香，古厝安闲，池头上那一幅幅荷花图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它们如同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方向之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无论是象征纯洁高尚的荷花图，还是寓意富足繁荣的鱼莲图，亦或是寄托美好情感的荷花与双飞鸟的组合图，都在述说着这里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在这充满故事的方向间，感受古人的智慧与情怀，珍惜当下的和谐与美好，共同续写生活的精彩篇章。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
4: 儿。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午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午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午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说学的手机
7: 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8: 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好，你们听说过建筑物的保护神吗？谁能保护建筑物呀？它的名字叫避雷针。避雷针发明于1752年，不过呢，它在推广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

0: 且听小月阿姨来告诉你。1752年7月的一天，风雨大作，雷电交加。科学家富兰克林带着他的小儿子躲在偏僻的草棚里，进行着一项惊天动地的实验，那就是让雷电从天上走下来。爸，这风筝有什么特殊作用？为什么要在雷雨中放风筝呢？小儿子站在茅草棚下，望着天空中翻滚的乌云，很不明白。傻孩子，这是一架特殊的风筝。富兰克林神秘地笑了，不知道这些云海里的天火今天肯不肯乘坐我的风筝来人间做一回客。原来呀，富兰克林在风筝的顶上绑了一根尖铁棒，在风筝线的末端系了一只铁钥匙。他估计风筝飞到高空后，云层里的电会通过打湿的细绳传到铁钥匙上，这样呢就能把天上的电顺着风筝的细线引下来。他的话音刚落，远处的天空又划过一道耀眼的闪电。富兰克林立即拉紧手中的风筝线，并且呢紧张地用手指接近系在绳端的铁钥匙。天电引来了，天电引来了！富兰克林既兴奋又惊恐地大声喊着，他的手指有一种遭到电击的麻木的感觉，同时他发现钥匙上迸射出了电火花。后来呀，风轻云淡，雷声隐去，富兰克林收下风筝，带着儿子激动地回家了。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因为他用风筝上的细绳居然把电从天上引下来了。通过这次野外实验，他的避雷针就诞生了。富兰克林成功地发明了避雷针，可是在当时很多人不敢使用避雷针，认为这是对上帝的不敬。但富兰克林不管这些，他先在自家的屋顶上竖起了一根数丈长的铁棒，上面连着铜线，一直延伸到土里。有一次，一场雷雨来临，教堂着火了，而附近装了避雷针的房屋都安然无恙。人们这才注意到了避雷针的巨大价值。从那以后呢，避雷针迅速地由北美传到了英国、法国、德国，然后呢，又传遍了整个欧洲和世界呢。有史料记载呀，世界上的第一根避雷针是出现在我们中国的唐朝武则天时期，形状像一座铁塔，那个时候人们把它叫做震龙。这样算来，中国的避雷针比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要早大约1000年呢。不过那个时候的人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富兰克林在天文、地质、化工和机械等19个科研领域都很有造诣。他还发明了双焦距透镜，研究过天花的传染。富兰克林在科学研究的同时，也热衷于社会活动。他组织了美国哲学会，创立了美国第一所公立医院和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所以，直到今天，人们还始终记着他的名字，感谢他为这个世界带来的美好贡献呢。避雷针是谁发明的？你记住他的名字了吗？对，富兰克林。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郑佩瑶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古镇面线香，泉州味悠长》，有请朗读者孙浩洋。
2: 古镇面线香，泉州味悠长。文刘佩瑶。深夜10点，安海东大街的霓虹渐影，街角亮起一盏灯，铁皮推车上落着30余个锃亮的不锈钢碗。陈阿伯手持长柄汤勺，轻轻搅动汤锅，升腾的热气裹挟着大骨与海蛎的鲜香，经过斑驳的砖墙。

0: 是五星面线糊的第三任守夜人。安海人吃面线糊讲究的是晨昏地醒。陈阿伯舀起一勺细若发丝的面线，银丝在汤勺间如流瀑泻下。这家从仰镇中学旧小区旁走出来的深夜食堂，始终遵循日落后开张、日出前收摊的节奏。30年前，他的面线糊车是学生们晚自习后的秘密基地。如今校舍迁址，那些曾在寒夜里捧着不锈钢碗的少年已为人父母。汤勺与不锈钢碗的清脆碰撞，老熟客熟忍地抱着搭配，醋肉加卤蛋加来段油条。陈阿伯家的醋肉腌制时添了葱头与洋葱碎，炸至金黄，在通汁中稍稍浸润，裹着面线滑入喉头时，既酥脆又鲜香，犹如在舌尖奏响二重奏。此外还有30多种配料在车上浸后，卤大肠泛着琥珀光泽，拳头母蒸腾肉香，老豆腐在汤中再浮再沉。当年学生仔最爱加颗荷包蛋，现在倒流行配鲍鱼了。陈阿伯指着正在拍照的年轻食客笑道，他的不锈钢操作台见证着时代的善变，但用东海虾米吊汤以文火慢味3小时的古法从未改变。曾有餐饮连锁店预购配方，老人只摆摆手，离了这口老锅味道就接不上地气。凌晨2点，出租车司机老林准时出现在摊前，跑了20年夜班的他总要先舀勺热汤暖手，以前载客到新小区总要绕回来吃一碗。古镇夜色渐深，面线糊的热气袅袅升起，在推车玻璃上凝成的细腻水珠，食客依旧络绎不绝，西装革履的，满身油渍的，皆被这香气吸引而来。机械制作的速食面线早已占据超市货架，而这辆坚持手工慢煮的老推车仍如静水深流，守在街角，他以最质朴的方式守护着泉州人绵长的味觉记忆。
1: 好的，以上就是郑佩瑶同学的习作《古镇面线香，泉州味悠长》，感谢小作者佩瑶，也感谢朗读者孙浩洋。接下来有请刘先勤老师点评。刘老师好。
2: 小月你好，小朋友们大家好。刘佩瑶同学的这篇习作古镇面线香，泉州味悠长，从街头巷尾的小吃里挖掘出这么深的情感底蕴，不仅文笔流畅，更重要的是有故事有温度，完全符合高年级言之有物以情动人的习作要求。接下来我们从以下4个方面来品一品这篇习作。首先，选材新颖，以小见大。这篇习作跳出了常规的写家乡风景、写家乡亲人的老路，独具慧眼地选择了面线糊这一极具地方特色的美食作为切入点。面线糊是泉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小作者用这一碗汤串联起了古镇的历史、时代的变迁和两代人的情感，选材季节地气又极具代表性，能瞬间抓住读者的味蕾，做到了一碗面线糊半部泉州情。其次，细节表达画面感强，细节描写是这篇文章最亮眼的地方，堪称一绝。小作者用文字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有声有色的深夜食堂图，听觉上汤勺与不锈钢碗清脆碰撞，视觉上面线银丝如流瀑泻下，卤大肠放着琥珀。

0: 过光泽，嗅觉上裹挟着大谷与海蛎的鲜香。这些细腻的感官描写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不仅看见了，更闻到了，尝到了，画面感极强。第三，人物形象鲜活立体。文中刻画的陈阿伯和出租车司机老林形象非常鲜活。陈阿伯坚守日落后开张，日出前收摊的原则，拒绝连锁店的诱惑，透着一股老匠人的坚守与情怀。老林跑了20年夜班，绕路也要来吃一碗，道出了老泉州人的情怀。小作者通过动作、语言以及侧面描写，把两个人物写得有血有肉，不仅撑起了故事，也温暖了整篇习作。第四，情感真挚，余味悠长。整篇习作的情感由浅入深，层层递进，从表层的美食之乡写到深层的守卫之人，最后升华到味觉记忆与乡土情怀。特别是结尾那句，人如静水生流，守在街角，把对传统的坚守写得格外动人。全文没有一句空洞的口号，但真情流露，既写出了对家乡美食的热爱，也流露着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敬意。情感厚重且走心，读来回味无穷。最后再次感谢刘佩瑶同学带来的这样的一篇兼具生活气息与文学底蕴的佳作，希望更多小朋友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捕捉生活更多精彩。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4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32集，神话拽着妈妈的手臂左右摇晃说道，
5: 妈，你又开始上课啦！幸亏我们文化水平高，听得懂，你要到外面去讲这些会直接被人当空气的，你这些话也太文绉绉了。
4: 寒碜完妈妈之后，神话还是很虚心地向妈妈讨教，
5: 妈，你说机器人是不是没气的人？
4: 妈妈一点都没被惹恼，她乐呵呵地夸道，儿子，你这个问题提得好，人活一口气，机器人是机器，当然不是活的。妈妈的表扬让神话很得意，神话把手指头弯成了铁爪状，一顿一顿地变换出各种造型，模拟机器人的僵硬动作，一边玩一边提出新问题，
5: 妈，这么说机器人都是死的？
4: 神话快言快语，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妈妈皱了皱眉头说，
5: 是妈妈误导你了，也不能说是死的，没有生就没有死，只能说机器人是没有生命的。
4: 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神话玩味着这句话。 妈妈，那 AI 主播是不是像石头一样没有感情？他的微笑是假笑，就像布娃娃的微笑。有个词叫什么来着？哦，对了，皮笑肉不笑，你说对不对？妈妈笑话他说，宝贝，你为啥要对一个机器人横跳鼻子竖跳眼的呢？爸爸连忙替神话解释道，孩子这是科学探究，他跟 AI 主播初次相识，多多观察，多提看法，这是多么宝贵的好奇心。神话不住点头，点的幅度很大，动作很夸张，他高兴地对爸爸竖起大拇指说，嗯，还是我老爸与时俱进，老妈你小瞧我了。神话跳到沙发上，郑重地对爸妈和喜宝宣布，现在我隆重向世人公布神话同学的三大惊人发现。第一，机器人说话不够流畅。第二，机器人的微笑是假笑。第三，机器人表情单一，只会微笑、平静和生气等简单表情，和真人还差108000里，机器人绝对做不出尴尬、妒忌等微妙而复杂的表情。当然，这第三点还有待神话同学进一步考察再确定。说完这番话，神话一脸得意，等待爸妈的掌声。好好好，神因为儿子骄傲，神话了不起。爸爸的掌声响亮热烈，他欣赏地看着儿子说，爸呀，等你长大解决机器人的这些缺点，期待你发明一个和真人一模一样的机器人。你呀，遗传老爸的基因多，爸爸相信你一定能行。少瞎指挥，机器人和人类一样有意义吗？人就应该指挥机器人。妈妈已经怒目圆睁了，好的就是遗传你的基因，不好的都赖我，你讲不讲道理啊？最近神话爸妈喜欢抬杠，一语不合神话妈的火气就蹭蹭蹭的上来了，这和他对神话的态度形成巨大反差。神话说什么妈妈都不计较，但对爸爸就正好到了个个儿。神话生怕爸妈吵架升级，他赶紧开展起和事佬的工作。哎，你们别吵了，喜宝过来，你说说你尿床像谁？爸爸。喜宝乐滋滋地扑到哥哥的怀里，调皮地看着爸爸，等待爸爸有惊无险的虎啸。果然爸爸张大了嘴，很配合地表演老虎张牙舞爪的样子，怪腔怪调地说，今晚爸爸不给喜宝当马骑，我要变成老虎吃了你。喜宝机灵地转变了阵营，调皮地眨着眼睛小声说，喜宝尿床像妈妈。说完扭头看着妈妈，嘟起嘴做出要亲妈妈的样子。妈妈毫不领情，倒退三步，一摆手对喜宝说，好，晚上让你爸给你讲故事。说完妈妈一溜烟进了卧室。我不要我不要。喜宝从哥哥身上挣扎着下来，一个箭步冲进了妈妈的卧室。客厅里一下子清静了下来。神话问爸爸，爸，我觉得机器人连喜宝都不如呢。喜宝聪明机灵，善于随机应变，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模式切换如此自如，机器人永远办不到吧。对小弟弟，神话有时也不得不佩服。妈妈说，他小时候可没弟弟这么鬼机灵。这也难说呀，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应该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高到普通人无法想象的程度啦。你说，机器人有可能达到真人水平吗？达到真人的什么水平？计算水平、写诗水平还是下棋水平？爸爸的这些问题把神话难住了。计算能力上，机器人远非人类所能比拟。机器人写诗又快又好，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至于下棋，机器人阿尔法狗曾经赢过国际围棋大师李世石和柯洁。晚上躺在床上，神话回想着爸爸的话，人类在很多领域优于机器人，但也有很多方面望尘莫及。 如今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机器人了。神话刚搬了新家，在36层，从楼上往下看，对面是一个正在打地

机的大工地，工地上几乎见不到人影，每天只有五六辆大型工程车在忙忙碌碌，地上摆放了许多长长的电线杆式的水泥柱，但没过几天他们就都消失了。后来神话才注意到，他们是被工程车高高吊起，然后深深地压到土层里，成为楼房地基的重要组成部分。再然后，神话看到大蜘蛛一般的钢筋支架出现在工地上，一串串钢筋水泥密密匝匝地在它们的上方竖起，而这些都和大吊车的工作密不可分。看那些大吊车工作起来慢悠悠的，可没几天功夫已经盖起了两三层，他们干起活来不分白天和黑夜。那些智能工程车也是机器人，他们能举起几吨重的钢筋水泥板，人类大力士都要自愧不如的。可是如果没有人类的指挥，他们只是硬邦邦冷冰冰的机器，是人类赋予了他们非凡的能力。拿着水壶，神话恍恍惚惚地走在路上，他想起那天关于 AI 主播的家庭讨论会。他自顾自地往前走，妈妈没有喊他，默默地跟在他的侧后方，保护着他的安全。那个阴天的夜晚，天很灰暗，树叶的绿色已变成了墨色。机器人比人类力量大，善于计算，会写作，还能冷静观察，很好地控制情绪。月亮老师真是一个完美的机器人，不过没见他展现过无穷大的力量呀。想到这里，神话暗自庆幸，幸好班上没有哪位同学直接和月亮老师作对，要是惹恼了威力无边的机器人老师，后果就不堪设想啦。机器人可以把人捏得粉碎，也可以把人抛到九霄云外去。神话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他自言自语道，我应该用宝盖头的他吗？神话觉得月亮老师是机器人，那么人称代词应该用宝盖头的他。可是一想到这一下子就把老师变成了非同类，他有点不自在了。算了，还是用女字旁的他吧，至少他看起来是一位美丽的女老师。说服了自己之后，神话又自问自答起来，那机器人有家吗？它需要一张温暖的床吗？一个飘着饭菜香的饭厅吗？如果它是机器人，这些都是不需要的，站着或坐着对它来说都无所谓。神话背诵起谢尔·希尔弗斯坦的诗，对蚌来说都无所谓，你可以把蚌留在海底，对蚌来说都无所谓，无论是十万年还是更长，对蚌来说都无所谓。你可以把它埋进烂泥，或随身带着它，让它给你好运，也可以把它当冰球打，对蚌来说都无所谓。这是神话很喜欢的诗，可今天他背诵时有了新的发现。神话觉得翻译者可能弄错了，活的蚌有生命，他当然在乎你是不是把它当冰球打，真要被打，他一定会疼痛晕眩，甚至命丧黄泉。如果在诗中的蚌字后面加一个壳字，失去了蚌肉的蚌壳是没有生命的，也就没有感觉了，像石头，像机器人，随便打骂踢飞它，它都无所谓，粉身碎骨魂不怕。月亮老师有没有家呢？老师同学们都回家了，刚才他一个人还待在办公室里做什么呢？也许他真的是一个不用回家的机器人。想到这里，神话一拍脑袋叫道，我得回学校去探个究竟。神话一扭头就撞在了跟在他身后的妈妈怀里，他哎呦一声，连忙倒退了两步，对不起对不起。对你个头，我的儿子，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是中了什么邪？妈妈按住神话的肩膀晃动了两下，然后温柔地问，看着我，知道我是谁吗？哎，我的妈呀。

0: 神话如梦初醒，他笑嘻嘻地说：妈，原来是我的亲妈，不准调皮，不准糊弄我，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妈妈不依不饶。那么神话能说出妈妈的名字吗？他有点走火入魔了。预知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请关注小鱼阿姨的更新下一集哦。是的，我等你继续来听。当然我最希望的是你能够把陪你长大整套书四本带回家，一边听小鱼阿姨讲，一边用眼睛看着书，同时可以在书上做标记。就像刚才小鱼阿姨在读第32集的时候，31集的时候，我就在想，这里好有意思哦，机器人有可能达到真人水平吗？当神话这么问的时候，爸爸呢却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追问了一句：达到真人的什么水平？所以我觉得呢，这样的大人引导是非常有力量的，而不是随随便便的给孩子答案。当然我相信有了这样的引导，孩子们自己呢也会明白我们该如何去探究事情的真相，怎么做问题的研究，分门别类的来做研究。好啦，那么下一集就是33集。你看小鱼阿姨刚才有点恍惚了。是的，我和神话一样在想。
1: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上文书说到了，闹事的张大郎让王传用小计谋把他抓起来了。这个消息，户部尚书王之告禀告给了他的亲家张居正。张居正一听，好，挺高兴。可是王之告一看谭纶走了，就把心里话跟他说了：首辅啊，咱俩是儿女亲家，关起门是一家人，我为您担心呐。现在这个邱德用，他知道他外甥这件事做得过火，他也知道他没有理，他不可能去找李贵妃。那么我手下的人已经探明了消息，说是这个邱德用已经找到了冯宝。如果冯宝一出面求你叔大，你这个首辅给不给面子？再说你和冯宝的关系，这些官员一个个那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观察着你们两个的一言一行。如果你给了冯宝的面子，朝廷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一个服气的，那你叔大下一步可就寸步难行了。可是你要是严惩张大郎，冯宝那边你怎么交代呀？冯宝的身后有小皇上，有李贵妃，有邱德用，这是一套体系呀。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你叔大可不好摆呀。王之告讲完了这番话，张居正还真就犯难了。那么这个冯宝难道真要跟邱公公穿一条裤子？现在的冯宝可不像以前了，自打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冯宝可不那么操心喽。现在在内宫他简直是飘飘然。冯宝每天很早就回家，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躺在

0: 旧塔之上，让两个小丫鬟使劲给他捶腿捏脚，解解乏，然后再吃饭。晚上吃的喝的，冯宝也很讲究，那都是讲营养。今天冯宝吃完了饭，想练练字，可是他拿起笔刚要练字，他那管家徐学进来了。老爷，
1: 什么事啊？
0: 胡子高求见。
1: 胡子高？哪个胡子高啊？
0: 一提起胡子高，冯宝真忘了。徐觉马上就提醒了一句：老爷，就是那回花50,000银子给老爷买佛珠的那个。
1: 哦，是他。
0: 冯宝一想起这串佛珠就有气。
1: 哼，这个官员不是在南京吗？跑到北京干什么来？
0: 他有趟公差，这次进京顺便看望看望老爷。他是个极品官员呐，回老爷，他现在是六品官员。
1: 六品官员，你见见就行了。
0: 如今的冯宝可不比以前了，六品官员在他眼里那就是小菜一碟。冯宝根本没把一个六品官员放在眼里。冯宝说完这句话，头朝椅背上一靠，把眼睛一闭，扬起神来了。徐觉在那儿是走也不是，退也不是，
2: 他可知道他主人的脾气。平时他的主人很少接近朝廷里的那些小官员。另外，这个主人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来他家拜访的这些外廷官员，只有三品以上的他才能接待，就是内宫24监局的掌印上门找他，只能在外花厅见一见面，连堂屋都不让你进。徐觉他知道这些规矩，可是今天厚着脸皮一直站在那儿，因为他知道胡子高花50,000银子给咱买了厚礼，这次来到京城偷偷的又给徐觉1,000银子，就是让徐觉帮他安排和冯宝见一面。这两头一凑，徐觉就想今天我一定帮这个忙。另外再说，徐觉还踏着人点情呢，就是那道花酒是胡子高为他安排的。
1: 老爷，你还没走啊？
0: 这个胡子高您还是见一见吧，因为他毕竟为咱们捐过50,000银子，这50,000银子就是放在今天，这也是个大数目。
1: 事情都过去了，还有必要再见见他吗？
0: 这听鼓听声，听话听音儿，徐觉知道主人的脾气，他知道主人这心里边开缝了。老爷，胡子高还有事求您呢。
1: 他要求我？
0: 是啊，老爷，这次胡子高还带了银票。这一提银票，冯宝精神头来了，腾的一下子起来了。他是不是想挪挪位子？
3: 对，
0: 胡子高想挪挪位子。
1: 他人在哪儿呢？
0: 在花厅里。
1: 好吧，
0: 冯宝答应着跟着徐觉离开后院，奔前院的花厅来了。再说这个胡子高，自从4个月之前和徐觉牵上线攀上这棵大树，是经常沾沾自喜。特别是冯宝这回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他心里更高兴了。今天他找了个公差的机会来到京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登门拜访拜访这位

权势熏天的大公公。这功夫他在外花厅里等了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了，一直没看见冯宝的影子，心里也非常着急。尽管徐觉打了保镖，答应他一定让他见到冯公公，但是他心里也不把准儿，因为他早就听说过这个冯宝，一般的官员想见他

你也没招。可是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门口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他连忙把自己那脚脖拔起来了，探头一看，就看徐爵领着一个年过半百、一身富态的老公公，摇摇晃晃的进来了。甭说了，这肯定就是冯宝了。还没等徐爵介绍，你看人家胡子高扑通一下子跪下去了，卑职胡子高叩见冯老公公。按照大明朝的规矩，内外廷分守的特别严，外廷官员哪怕你的官品再低，见了内廷的这些大当，就是这些大牌太监，也不能行叩头大礼，因为这种礼仪涉及到朝廷的尊严，也关系到读圣贤书人的人格。但是由于朝纲不正，就总会出现一些无耻之徒，还有那些溜须拍马舔屁股的官员，不遵守这些礼仪了。再看胡子高跪下去之后，冯宝那张本来毫无表情的白胖的脸蛋上马上露出了笑意。他根本不着急让胡子高起来，自己坐那儿了。胡大人呐，常言说得好，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给我这个公公行这么大的礼，就不怕外人笑话你吗？胡子高这回把头一抬，老公公，儿子给老子磕头，还有谁敢笑话？这句话确实胡子高说过，在南京他就要认冯宝做自己的干爹。接过这话茬，徐爵答话：听胡主事这么说，你是想当咱家老爷子的干儿子了？是啊，要是真能这样，卑职求之不得。胡子高说完了话，那双眼睛直接瞄向了冯宝。说笑归说笑，胡子高可动了真格的。胡子高一动真格的，冯宝倒冷静下来了。胡子高，这个事儿先放在一边，你这次来见我有什么事吗？一听这口气，胡子高一伸手，在茶几上拿起个梨花木的锦盒，恭恭敬敬把这锦盒递了上去。老公公，不成敬意，给您带来一点薄礼，望老公公您笑纳。哎，胡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卑职知道老公公您奉公为谨，廉洁自律，但是老公公您是我的前辈，卑职叩见岂能无礼？冯宝把脸一变，这胡子高心里就有些发毛，但是说完话他收不回来了。再说徐爵这时候上来亲自把这盒打开，里边放着一张银票。哎呀，一万两！徐爵故意这么惊叫，实际上是给冯宝透信儿。冯宝听了，好了，徐爵你先收下，下不为例了。要说这官场上这些事儿就这么有意思，收一万两银票反而就像心安理得。胡子高一看徐爵把这银票收起来了，长长出了一口气，多谢老公公。冯宝一示意让胡子高坐下，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啊，卑职想换个地方挪挪位子。那你看哪个

官职好，想好没有？想好了。这个胡子高恬不知耻的，把他的想法跟冯宝一说，冯宝听完吓了一跳。这个胡子高胆儿也太大了，他怎么能敢想这个官职？要说这个胡子高，他想到哪儿去了？他想到了现在的两回盐运使颜元清四年任期已满，他想接任颜元清担当朝廷中的两回盐运使。冯宝心里明白，这两回盐运使是朝中第一匪角，同时还是个四品衙门。胡子高，你这胆儿可真够大的，这么重要的官职你也敢想？胡子高听完心里直突突，不是卑职敢想，卑职想这个位置这么重要，不能让外人去啊。不管怎么说，我是公公您老的人。言外之意冯宝听明白了，他要是能干上这个肥缺，还能继续的孝敬冯宝。冯宝想了一会儿，好吧，这个事儿先有到这儿。胡子高在官场上混的年头也不少，各种场面也见过，他心里有底了，知道这位老公公已经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这个贪官胡子高心里边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可是也就在这功夫，胡子高还想再巴结巴结冯宝，万万没想到由打外边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小太监。冯公公，大内的邱公公有急事要求见。冯宝一听邱德用来了，他心里有些着慌，因为这个场面可不能让邱德用看见，内外廷的官员不能互相勾结，人家邱德用一进来就得看见。胡子高穿的这身衣服是朝廷的六品官员。徐爵呀，你马上把胡大人从小门送出去，可千万不能让外人看见啊。啊，是老爷。这徐爵领命，领着胡子高由后门就出去了。这时候冯宝就想起邱德用为什么来了这件事了。这么晚了邱德用干什么来了？冯宝想起来了，邱德用肯定是为他的外甥张大郎的事来的，因为东厂的人早就把消息透露给冯宝了，冯宝对这些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今天晚上邱德用特意到他家里来，冯宝可不能小看这个太监。他知道邱德用出任乾清宫主管之后，在紫禁城里边的地位是天天的在上升，要是论级别，乾清宫主管和二十四监局的掌印一样，都同样享受五品的待遇。但是这个邱德用是贵妃娘娘跟前的红人，内外想求贵妃娘娘办事的人都换着法的巴结他，这无意之中把他给抬起来了。邱德用这个人本来是个本分人，但是现在求他的人多了，他的小膀也架起来了，看人打发的那一套都学会了不少。打个比方说，对冯宝表面上他是恭恭敬敬，但是言行举止之间有的时候就露出一种优越感，冯宝看在心里就感觉到不舒服，一直想找机会杀一杀他的威风。今天正好赶上邱德用求的，他迎上前去，哟呵，邱公公，

0: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呀，冯老公公，不是风吹的，我就想拜访拜访您。走吧，屋里请。说话之间，两个人就进客厅了。刚坐好，这裘德庸着急：“冯公公，有件事儿，我想求您。不忙，先喝杯茶，一会儿啊，再听一听小曲儿。”“哎呀，我没那种心思。”说着话，裘德庸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本心经。这本心经是贵妃娘娘亲笔抄写的，可以说非常值钱。今天裘德庸把它特意奉献给了冯宝。冯宝接过这本心经，仔细的一看，确实是贵妃娘娘亲笔所写。当时冯宝心里这个乐呀，这种东西冯宝想得可难了。可是人家裘德庸在贵妃娘娘面前就这么得眼，贵妃娘娘能把这么心爱的东西送给他，这就表明了裘德庸在贵妃娘娘面前的地位。冯宝把这东西恭恭敬敬的放在桌案之上。哎呀，我说咱们老哥俩用得着这么客气吗？冯公公，我确实有事求您，请说吧。我那个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给我闯祸了。什么？你说张大郎给你闯祸了？闯什么祸了？哎呀，冯公公，您还不知道吗？冯宝他明明知道，但是他打哑谜。你说说什么事儿？今天上午在储记仓那边发生了人命案。紧接着裘德庸就把这情况大致的跟冯宝叙述了一遍。冯宝听完了，眯缝着小眼睛：“怎么这个事儿是你外甥干的？”
1: 是啊。
0: 那你外甥现在在哪儿？
1: 现在让刑部给抓走了。
2: 哎呦，这可麻烦了。
0: 进了刑部的大牢的人可不好办，那不归咱们管，那是归内阁首辅管。要是东厂和锦衣卫都好说。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
2: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
0: 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影儿，您找找，兴许他能给您面子。
2: 我可不敢。
0: 听说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
3: 冯宝今天一看裘德庸是诚心在求他，他呢也在吊着裘公公的胃口。
4: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让我去找张先生，我要是找张先生，一旦这个铁面宰相要是不给我面子，我可就下不来台了。
3: 要想知道这个冯宝能不能为裘德庸的事儿去求这个大宰相，且听下文书。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猪老板回居家，请个苹果干呀。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获。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5: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8: 浇水、肥兜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都好，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来，让我们
1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1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1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话点，
4: 经历福州。
6: 海南为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经历福州》。今年《经历福州》的左右两岸，全体福业大会召开，以经卷当中跟市举措跟优走风加卡推进福业扩内体制跟优质高效发展。国立人出席并且讲话，目前在做题。福州市打破抗疫机构新包装啦，差异化门槛，所有高效元素同等选秀新国动画传播。福州移送国家数据量面国际合作首批起点，着力打造数字四楼福州院本。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白我市啊，全体福业大会召开，福建省委妇女的福州市委主委郭玲玲出席并且讲话，强调多清理好习惯帖习近平总理的关于福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更多福建考察时重要讲话进行，全面落实全国全省福业大会部署，以经卷当中跟市举措跟优走风加卡推进福业扩内体制跟优质高效发展，努力多对我省现代化建立端风云争先。福州市委呼吁的气浪无限大作体。国内领机构习近平总理的高度重视福业发展，多全国福业大会召开时早操重要指示，展开揭秘了发展福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推动福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全体各地区各部门多提高整体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宋泽苏岸清后生活习近平总理的关于福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提出端性很远，请一见很习近平总理的多福建福州干扰机关会藏于重要理念跟短短时间，以早对早卷早优福业的时间时节时候，坚定运后弄个口力，坚决早搞弄个米后。国内领强调推动福业扩内体制，所以关福州今年高质量发展、高体恤发展，全体各地区各部门多把握形势、形势预算，扎实做好推动福业扩内体制重点干扰，多督促需求牵引，围绕胶卷35X 产业之共，推动龙源信息、现代物流、金运互澳等十多年福业向专业化跟价值链高端跃升，聚焦民生所需，推动创意聚流、物业加增、养老投入、医疗健康等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元化、便利化发展，风筝风雷教员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多督促改革攻坚，坚持给本地化不管理好，然后修学三新等创新起点精彩，进一步造就市场环境，共创区域经营联动。 草为华电给过，去见胡奥君王哈利佩德感恩幼化信仰，多道草扩给胡人今天应该的人家苏格右手信生弄去等早要扩给胡奥清华物联云哈推动胡业实现自己幼好提升感恩罗尼哈利震动，多道草开黄下早卷后恩和等于内乱国生活等开黄兵带扎西推荐胡业扩大开黄综合起点正宗就因胡业又在位居项目接替胡椒甜业胡椒产品胡椒品牌胡椒胡奥出海小庄酒加卡推荐运带胡业今业主家胡奥标准另正另靠等两米结仔对接多护理军营端去整胡业又在高效发展国内人又叫多建体感恩家眷当代胡业发展的桌面领导正老伯阿西更了解人捐化右手包容捐捐应在队伍营造优良生态为推动转车胡业又在高效发展提供捐捐保证回想胡椒车孙悟国汇报了转车胡业发展情况以及阿拉伯更了解业胡椒车更成果在翁绿国胡椒新区东老区古老区兴业云翁胡椒红翁顿金所化普普扩给吞吐扩给找了高六还愿你见胡椒车修订了关于推荐扩给创新感恩商业创新青岛云哈基月干操歇大跑扩年技稿性保中拿菜花门槛实现所有各好元素东登选秀新国东华总部。据了解，本次最优秀界了按月干操心的十二六中下早签约元素载运元素未来载运协力的创新锻炼元素可量中拿秀定位总部各好扩年元素没签约地密落地再提一年。秀定好以的十二六操心时去见高水平新国军给接替各好扩年元素多胡椒车短夜短化扩给新国签订以记录规划记录短论记录居送记录胡奥哈顿经记录哈顿另定定给计较另定定给念世界记录高一经验多三千五百万一米每一下不昂按八万的可以做拿超过三千五百万一米每不昂按八万零点五可以做拿每家每年做拿经验最高是三百万一米每但记录短夜计较按计年度取证记录新高，多本车短化的记录下等于记录高音压计保唔嚟，可以做哪？每家计较每年最高五六万一米米，记录下等定计计较每年温馨记录下等零点定计压四 A 到五六 A 一米米，可以保零点零厘做哪？超过五六 A 一米米不昂，可以保零点零三做哪？蛋糕计较每年做哪经验最高是两百万一米米。去年多国家数据库接替下胡椒阿曼壮椒被纳入国家数据两米国际下早首批试点干扰上次壮丽族高族区委调研感恩商业基础为了数据跨境流浪胡奥基础设施建立建在标准对接感恩无锡项目下早等方面扩展差异化探索推动形象协同联动的干扰结果工具试点方案胡卷生也哈胡阿壮右手七轮滑配的中哈改改气垫建替壮生以太化统跳差异化波过感协动联动推进气垫干扰基端胡椒壮为了数据跨境流浪胡奥基础设施国际建材互联对为胡奥载体哈基胡奥生态数类商业出海国际交流基建等干扰面向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来西亚等国家清华下走多数据跨境流浪

虎澳技术险些怨年，对于内龙国生矿数据两米记载户能，明恩数雷猫一九龙怨年，海西丁渊化欧区哈街虎澳，数雷上一除害，感恩国姐应在高六等两米先很现切，昨日打扰数雷四楼虎鸠怨病，护院生数据管理过，尊家眷统票协调，记了护阿总高级轮推荐七点更牛老师，接替高齐李嘴居心地使，庆华国姐下走，俊宏。

翁业记搞以高六下早，文献损太华过节下早季节，感染虎欧接称太邪，推动品相更多客户节，靠推广以时间经过，为苏雷对我眷恋，共选互眷理论。既然有互眷生送五天留改稿，新一轮互眷要开我创意修学广，内耗搞四耗开放信量。未来新社定位多互眷生意修学呀，包括本身居民以及离互眷旅游、出差等应用，都可以报名信量修学广。本轮创意修学广，设地往十万五里台跟五里台，往三马来跟十万来，往北巴来跟三马来，三女名额。修学馆采用在线报名，有效短签或内发放。修学呀，可以多报名几间，登录红线号接户哦。未成年人去车机对应而收停税，多商业平台分别送抵收用修学馆类别进行报名。每名修学呀，每轮每类平台也应报名索取。报名需修馆平台采用修学呀，信用证明号、手机号、名人、地理位置等信息。活动中通过邮号随机扣定短签价，邮号总过量由公证机构进行公证。短签修学呀与修学馆总聚拢发放到报名时三月二并带动后端。第一轮公证邮号时间是十一号到十三号，第一轮后修时间是十四号到廿六号。修学呀两处修学馆后，那按上下到等后修。是啊，既然有胡椒菜营销过了解到，那么年二节创业项目正义你看你那年施工云象胡椒菜优秀创业项目做阿盘新改良。施工云象是胡椒菜虎体出厂昨天助力青年创业的顿点品牌项目。由项目水老看本次一位项目呈现到旺华电台写。新一代信息记录因恩地内论源匮乏，新内旺生物医院等扩展项目论点抖筹。生态农业、农场电商、原创物流项目运行，家政服务、抗原、农场端位、创意经营链等民生创业项目数量可观。搞港车区高铁运送后，出厂小米企业集散等，电线草胡椒出厂期望已蓬勃活力。今日晚施工运行结合第一松草十八页优秀创业项目，本启动区域已出现资金互体，已定量被解搞制造十万一米米。二零年捏节搞聚走百万一米米，三零年年历夜搞聚走五万一米米，又成庄五类节搞聚走三万一米米。今日既然有胡椒海湾所需胡椒多诺基论海湾了解到，今日晚上半年秋写三万银彩绿卡又几个月扣眼进京，搞完可能晚冬季送币正段保持一点内连续五年实现正段。提出正段以进京卡了，也带来另一个段以修学业绩。据海湾部门统计，今日晚上半年，福州多诺基隆海湾累计年后期列进退税申请单量，退税额同比分别正段大约1.89倍、1.5倍。基隆口岸出境免税单收入额也有2025年上半年以大约4.12万亿美元，正段高大约4.800万亿美元。正好大约包能力欧。是啊，以光油贺年化为作类，贺年化在福州年后时间对做蛋糕六会在运举办。对我苦欧演员内北京大欧中亚后家以及物理后院光点两米是包时间后居跟福州车双关七地波梦静安区顿点光点前一代表在这移动，为了光点产业重新发电，因在隐喻好奇黑洞下早开店青岛高六对节。回想松光伯母盖留了虎丘光电产业华电现状，华电建立感攻坚宏远，故推改了虎丘青年因在隐喻就业创业扩年虎体等系列利好进财，你应各好后居杂工运向重新创业。接下来上年外时间北京大欧物理后院中央后家是保生时间对中青衣荒区港企业是第一探究，为胡椒光电产业高级融华电青年应在湖内产业性为捐愿炫财。是啊，第十四届海黑青年会配套活动，你看你那云带青年大学生追随运动交流样
多虎洲新区多闹区。

0: 东湖最美魁貌。活动中提示到内河，那里贵名龙岩青年大学生以最为美，以水会友，多欢弄准备最上进阶段，挥洒青春活力，开启少年双向互动的青春交流之旅。去年王进梳头端梦东兴新中一县台劳动业主女梳头班多充当开班，上里面汪月车书记主女庄多镇呢到过危机成屋里云客狂热呼啦兴趣头顶搞数字不愿意书记生活。本次梳头班由胡椒车总委会胡椒车物流行业董会之劳从南区总委会主办，各大大车联合妥妥义庆捐动承办。据了解，本期梳头班一年配备了专业级梳具团队，提供专业服务，故精心设计了儿童教育、安装具后、业务启蒙、户外养护等第三扩量，可保两个人需要梳头、需要梳黑。开班以来上，汪月车书记预总已经找了教会专业人，伊哩罗加多明澳院列选，县里住宅多充当所能。伊讲为爱应多电商公立上班。罗家一老女身体也蛮好，如果冇接了耶稣头班，就落农村人少爷女考多出租车的咧。胡椒车物流行业董会在多往锻炼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期稣头班是所处乌溪记界难得之举，致力于缓解汪月车司机、司机大娘个人的困难。海南为胡椒乡亲，一双就来济南的今日胡椒，感谢你个人的收听。胡建生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框务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节律真天真。
2: 请求量高波波。
3: 左那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4: 有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
5: 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局，女乖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独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上彩记的应酬虎鸡，两年后欢迎收听广义应酬虎鸡，我是小丹。虎椒号码最三个号号是第六页的，每六页虎椒两心端都有这个答案，但是不送草虎椒鼓励后号码最三个主演会话，我们转到节目台中为大家介绍到的主演几乎每六页都来信三号码。主演早为对我奉献下位第一位受孕顺带独立于光复警卫民安省后书研究教育第三教育机构及教育后书中居位移体多对我教育书上建欧对有一地位第一次东南沿海护卷由东大区被对间规划到宋代翁峰天神应在背筹以作戏为代表的李后代家九真经多虎鸠五一郎等地共好能聚言生活的东西要不远了段落音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点人这可了解了啊。虎鸠聚言的期望可以对手到当代地性进行宋代是聚言华典的汪金司机文化教育达到顶峰炫耀海滨走路的美儿东宋以来以翁聚言为首的名都聚言幸好不远了短篇优秀印载为很远敦化东通文化造成了杰出的贡献昨夕多虎鸠之后更需搞给敦庆赞虎鸠之后在东南为最盛多中翁敦搞一宏伟之下虎卷创卷一聚言数轮军多据通也那清朝年安虎卷生性卷的聚言就达到十八写其书

0: 其中湖州地区信卷巨岩达到年二数，渐转成信卷巨岩数落于武王之下左右。多一了不王信卷巨岩之中，最对面的就来翁、红蝶、将爷、帝恩四大巨岩，都当时被称为清代湖州四大巨岩。清代湖卷神庙四大巨岩中，如果以巨岩的建模跟总主义大秀立盘龙，翁巨岩是四大巨岩之首，伊位于玉兰北路鼓楼区翁窝内。巨岩由一切矿材年创办以来，持续那么几年，占据了湖州后世文化的官位地位，建造了大批杰出英才，是清代湖卷最大最对面的巨岩，被称为东南第一后湖。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翁巨岩我乃是明代之内首杰出古迹，之后由清代对面李后明姓湖卷孙武东北兴多抗议咸二年，也就来一切矿材年，终于扩大面积，捐红救欧。多湖州玉兰里翁翁创办了翁巨岩。翁巨岩以雄厚在立，论巨岩以燕霞辉映，写诗文笔，而又文献以写诗，感优美矿景，终居之后，家喻天下。翁巨岩由创办以来，是湖卷省最重要的神秘巨岩，并且保持了文教中心的地位，也曾经受到朝廷的举国尊崇，代表了湖卷地位重要的尊崇跟护体，更是代表了清朝廷的阶梯跟尊纳。抗议建立国纳，都成了运乱，神秘居以及德之变。翁巨岩是清代东北天祚李后的顶顶之地，也来少爷共好行道培养科举英才，及后数研究整理储备巨资，跟高屋定功能于一体，综合成巨岩。李恩山东邢定光、丁修基、郭培恩、丁宝听、段王基等，都来名书待遇。翁窝南材有所了扎痕，就来中文道到依靠狂欧年铁锈位置，翁巨岩运用可取精力所挖的来三年巨硬七八鬼年，培养了大批多护卷使用者多对我历史所以对面应物，应练后开山祭祖乱壮举虎门修烟公信林贼书莫大德书定保听定杜正经多真的都过了一个年纪叫好生啊。称为清代湖卷省上野中文之一林鸿念，也是翁巨岩的后生。想起记忆应从湖州，关于湖州巨岩的内容多阿拉基节目带来，让阿尊给你为你解了。我是小丹，让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 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
1: 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助美丽宜居之城。
2: 走海之乡提醒你，走海原因给力金泰丁。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在陆陆轩。
1: 要清清选净，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3: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4: 福州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园里本土艺术，感受美丽园里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人权平和，切断西方音乐。应有尽有，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谢时间的列，请听我分享中部民曲《木剑影拜帅》第七部，由宋春干民曲团演播。
2: 中部，今日已月满不久，西部的雾落苦地，已经说了他心，那我说我下头领草，岂有落尽啊？
3: 今日。水道已经，总帮我拉救你一宗水了。
2: 何故大说我话？
3: 你高潮竟然乱开。

0: 虚心，何必蒙古爱聪明大机灵，都要叫王姑娘保我那姑姑做少爷美国
1: 金呀中意呀
0: 取手金娃娃不爱太
1: 冷你倒在错
0: 取手王娃不可
1: 你好好的话我若讨厌不能出京大哭出京雷神你猛心无语他他他给王位白去无意呀懂了是原本在他默默称心又该说他哥哥痛恨于你女才又干你好财物你总记得只怕只怕与我的婚姻悄悄

0: 天意去去细细细草，你好在有福星，愿家一月不愿落尽，接管女儿月报
1: 你好给

0: 天王母亲给阿三公小左相公同兵王，今高端谢他拜座，臣御酒三千下，王三公红运下地共我敬酒。
1: 下座。

0: 启禀县官，上公带来海参布。
1: 嗨，
0: 公主。
2: 上公听来你
3: 有。
2: 上公见恨，不答应我，谁敢阻挠公何去？来。
3: 谁？
1: 上公听令
3: 有。
1: 谁敢见恨？长张。
3: 三
2: 愿众保。

0: 开个又开又高又开又结欢情怀男的，我要杀哦！你原来打得错，总把我给你，给我那里统兵带破天门。哎，
1: 是我。
0: 千古以来，女主动以何为天，以何为主？再卡，
1: 再卡，今后。
0: 出家，
1: 出家，进
0: 说，
1: 进
0: 说。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 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 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话稀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缺小调，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八面缺带鞋，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圆爽。
2: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周末名曲《水南教我》第二部，由我胡九菜、恩记名曲团演播。

0: 了，
1: 快点拉把行不

也真快乐对女来把家中休息不一连黑未来也到了乱乱地迷在于

0: 他只要做上为老爷朋友，去的弄去换做，这，哎呀！
1: 老爷公公无言，那边内么，那边古样，这水不乱，还有哎嘿，我家是心情强的，大兄弟正慌，一吵就吵，你不哄是去，你爱哄你哄我，因为他是不要管你二十岁，你也难保的起义吧。
0: 一只谁在见尊爹打住一只乌龟头，打我不肯掉也教我回，将老爷回来先还完账啊！
1: 快拿个笔扫开扫灰，
0: 但别丢架啊！
1: 啊，是我，那太病太雨哈，唉，太少雨哩。

0: 论，你还一言不发呀？
1: 你当送鬼父母啊，命啊！

0: 真奇妙，爹呀，甲儿还你黑幕之计，还真就是一无挂无。
1: 难道为何老六为还你的罪吗？

0: 为好算偶心都听我跳惊喜喜悲
1: 都听我跳就该跑开花车
0: 为好家阵上头女难办了啊
1: 老路表咩多安公女天煞夫妻这就是你叫我了大事对难道女死于你之在无事之貌气那有车之乎不可难道这就是你叫我一片大事衰吗
0: 我正早定心说强制之婚呐、啊，
1: 婚事家有花车，你何得一时说闹？天不是错，天派我应教伊每时送来孩儿加杀一年，还送家父与婚俗退下退过。
0: 为何送你插头前去？你的老家之财已经无比新旧，但一儿女那卖黄老车已去了。嘿，
1: 你咱明白老远产地，给你听听准草就草，开心我阿六弟。我顾不得女女子给国母家的别名。Hey!

Chloe, nu e

0: 下逆地换船，这天水过关，我有条命，同来高山牵他回来。
1: 你倒在说，
0: 黑雾高山牵。

0: 明确修掉，寸草歇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整点理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清爽。
2: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周末明确》，寻人教我。
3: 你我谁主宰谁的命？

0: 总该欠一点负重对啊。
1: 不可为用，先暂避下楼，再黑夜去。
2: 对。

0: 是你
1: 他们
0: 他们女对了他见了呀
1: 他女几里户嘞关了一
0: 哎呦呦呦气我啊外干了一气我啊你要摆动了谁见了丢了吗
1: 该谁三座得关户吧
0: 嗯放倒呀哎放算了啊那谁听了我给错的光呢谁不敢这边累你就很多大既然对那对我这边那话呢
1: 对呀
0: 哎呀
1: 对
0: 呀
1: 对
0: 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 今天宿舍好些天老乡你给我草里炸哦

会

0: 谁来去何干？
1: 公公，你来去做甚事？

0: 天众所应下，
1: 对，众所

0: 太子随贼进宫。
1: 求主再去千金强悍。

0: 红酥水红子金子。王玉那嘛小求喜，再去王玉告红喜。
1: 哎呀，美君，你还有母亲。
0: 可一点不到母意，女孩一步一后

0: 贵人不美，请问两不是有好不好？
1: 不欲诉抗于我使用大姐，求他无为你
0: 大姐
2: 姐姐
0: 那我使用就是当你看尽量入内我看啊姐姐你这人都在等你来也气愤我费
1: 诉抗于我使用大姐陪护为病故
0: 好不好

众朋友，这个时间早海学院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在是我把一壶。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4: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聚落的节目。是阿里为大人播上的是笔墨顺岸风波，有利民众言讲。
5: Sing, huh?

明我英英，我你爱美海送高英，举手湖南唐王盖，家的温柔派给美英雄。既然我主席的我命我打你呢，湖南省唐王海啊，出来也命我给命英雄，将来上上上面的高音，再送出啊不好的女侯，你那反正你无业，跟宋林南西南找给命西干西来哩，给他们宋高音西南，出卖找对我国民党大中立，因为宋西南轰轰一波啊。贵宋高英先生咋答应你？他答应了你多双阿姨啊，结交大总统玩的阿姨的嘛？记得问爹嘛？咋的咩？我大总统请宋高英，代表国民党啊，在北京会合。阿拉写了个班向下，今天过后一见到贵宋高英高英都爱勾结宋陆文办的，时间点啊？就是三月内时以后，宋玉侯准备抵北京，时间够了，国民党我那军心高龙台，高双爱回来上宋高英抵靠北京啊！啪，就是几大开，回来俺跑的俺冲去，俺难为宋高英先生啊，手爱不落的，夹来俺俩，哎呀，我一顿打啊！好，双阿姨回来啊，啊，发现出来，我那用开锁窗啊，写啊，对我宋高英，俺为女的老婆老母黑暗遇着，给男的身外给那女要求的，温馨中与魏先生，阿来过了丁吉米了，万一我为了护下面，讲到看中万金黄，稍微用几回啊，拿出来，稍微用冲掉宋高英。但代理讲的我啊，就来双阿姨贴多伊，会讲来用气球被他尊崇高英先生上帝一言冲言，系了我双阿姨个老公敬你呢，通宵达旦啊，天啦去我，那你讲就去阿姨开锁窗子咬啊，睇那虎牙一样跌水落，只来一杀气牙妙女听，只来用崇高英多一言啊动情路。不老个女可以啊，不动个女不啊，只喊个女被走。莫罗安，那里个对我准备地上个运气事，记得那个子弹啊，经过都要个到你看见。这样来讲，不动都不，打都被走的呀。那里个都逃书记，上个运心心不得。记得怕国民党我那军心，是来一泪珠汪汪啊，恩在上个运心那面用的。在海上挥光环游，记得也宋高英渐渐心凉。

朝八朵系除噶，九子啊，空余东朝高仲济啊，都五子啊，面用啦。之类啊，宋家威啊，不叫啊，阿拉王也挨。朝他最温馨啊，谈何两期未济病咯的。千担硬玉啊，断断痛楚哟。心欲打卡宋家威，外援之湖南唐王敢生断龙家家大汉兵。城里回乡的老马少，卡寡母长女儿无用心应，要借乡后劝住女城里回兵也无用后道，目睹清定宋光与国家，历练家底岁岁半月，望劝也海要好立盘，三生要海去见宋公爷。君虽先生作机名，虎通多何安事不输，雷锤天意，雷锤是霸，多照是你红豪专家。我敢主公被接盘闹空与东朝成能恋爱，先海机名无用炮响，冷汉自己机名动应，被汉千丁虽是真假。我呢爱书记管护端啦，北元精兵挥困难下，宋公先生铁不明，丢河南北朝我呢爱，冷空无奈多斩令，南北统一宋统退回，我呢爱家总统在北京呢，仲明爱街强国民党，本党宗旨做好呢面。出去北京回过水正的车出现甘露既然外交院行中不起呀，三中大挂平安啦，头有王王高中济爹妈拍的北京咧，明运八家大运通开心不公不做民国，靠你向下国家公布啊，真好面像间大护军，利用家端双牛那母，被下匆匆看在他母，秋年天见了了了，关汉主公多佢其关爱，生死交冤千红乱片，家端谋骗那子，未但断都于三千且全部斩去湖南小勇。个女听依共一我，乌宝先生泪碰到，劝你一间在你里啊，一大精英与谢端夫啊。好，这宋家威先生那三岁了，三岁命我一大精英，受咩教多方爱听你按那个心思意，知道话对眼啊，好了宋呀。国民党知道怕呢，赶紧拍着电话向北京大总统，我呢也一报案，要求政府缉拿凶犯。说不定电话拍李半东英，请本党总理宋岭南先生啊，立即归国。宋家威遇害，可能我而留。到了电脑暗害宋家威先生，那有关军所轰轰轰轰一声，带有很多北京的命令公路渡工，应机死里破案。我被我电话受暗的教训我，带有很多带有往后前道，这公路渡工家中无情，国民党就没多少万了。这里有被我捏到暗海宋家威兄弟的宋金兰万道俺们跑要高路主公告诉俺一个关系全部都是铁贼炸板受俺发生的双眼电脑眼电源电低温低温电双眼电双眼电电脑眼也难过也电脑弄了面一面的模糊给他慢脑盘的双眼明天阿姨帮我发个人家孟爱护这孟爱护他弄啊几个你打好都没干对于弄啊你谁干什么搞高路主公心安固打
cả vị chiều đã siêu vị nà đồ nà sang ấy nể hao sao ngang hoa xây nha sang ấy nó nể

要俺就得跑，跟你去呀当天买山给男的山啊把木了。往黑头俺妈妈外面俺家那路拿大屋。这忙爱护俺来往爱干把你的军台点谈丢到去后。下地刚放爱点谈后再归白。佢冇人用红纸移动，望喺湖干板斜那个红岩坡里干好了，好多系干地里咯。比丘啊，用你自己去养你，雪雪在度打叫叫叫人娘，就点行到咗芝麻攞硬啊，冇俾我怕。只得要滚边弄头头，送你人睇定去那下呀。你那一多下呢，就要说你你多难咯。俺们跑全部都我做清跟你行啊，姑妹俩扶你这样平衡。阿勒点点样硬劲哦，用坦途我最近哦，你一下冲向啊高级工地上啊班木，那阿下你做嘛？我时间没有难难啊，通溜达达的和明姐暗红剑红茶经，受咩搞就输在滴毛里面个蛋啊！多多我做清在哪个人？前望爱护那个，阿勒点坦呢？我没样啊，就你多家里讲。你老弟搬回来，点两样干的。你望爱护你边个，听你那个坦途做吹风兵啊！我那人搞就外保安，望爱护他那保安，保安搞老弟的。老马就点那弄啊，那搞面那就拉倒了，我当个保全了玩。你老弟买。心里坦途你了给你保。这个点两样搞坦途啊，讲到一保安，那保安被那玩，就你保送啊。用从高音声浪去的那个海呀，去牛咩电脑、产电脑、做换电脑，现在明天那位刘玉集中啊，就你李宝中王一案，忙来有天那提的了啊，哈，够老了，一没安不忘啊老啊，受咩搞那你经济受难啊，就人家三军主宰刘老刘王花名的又一出，我的没安不继续，哎呀亏口啊！买户跟你吹呀，看见门口起来，现在人家闹的慌。现在狗尾巴呀，现在那乱笑的，早把那你又多呀。就你讲那用保守眼，用贪多，就你知道味道。买户听俺女儿保守眼在女前头那，女都另外点难努力救命啊。买户多没准黑点行，给你个样不敢上户。用牛子啊，抬的平女翁啊，叫了地板一点汗砖包完，就能大的。老法弟，地板点汗大的包完了，用地的好，坦荡啊！讲到就是你举报受案了，几位先生？讲到用谁我今日听点那乱模糊先生，但你啊白受案来乱去嘛个，向外坦荡举报，望爱护也一件，到底一千包完的能好？他可以保安母保老母的背嘛了吧，吹女美的高兴啊，女贵人大命啊，这保安人家不动黑了，用他说啊，那个三五明天好了阿杜，问阿杜，阿杜先生，你好不问好吹，他说啊，那个确定说啊，是我老一号，哦，是我老一号，阿杜先生，女的人呢，举报送啊。二百从高运行上去点了一下呀，女主是他下午三对公下，不然他多人表示欢迎。是呢，你当卖蛮工啊，对啊，是呢。这后你有咩呢？产了没？现在有后点呢？你孙孙啥啥工啊？阿杜先生，少卖搞这阿杜也没家一点的咯，吃点那多没得，哎呀，那多个，忙爱胡闹，哎呀，讲了用二工。看着你国民党动我，哪一哪一动我跟两手就没干净呀！从高英生那时啊，这些女妖才还没在得的咯。但望爱护潘光平，娶阿杜家杜家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从高英生那时也老啊，应该是不能复婚啊！你当你爱都花皮痛，我会离了。叫你用宋高英先生的名字做好国家，哎，代表人有好长相信你来难过啊！你心都这样啊？去要命先哪个？俺还宋高英先生做安平的那公啊？上面搞的阿女铁上油个，吃点那多，贪多啊！我没压力我呀，我没命搞多嘞，我贪多。哎呀，他弄个绿毛给一个，我木下子搞一头牛鞭子。

那伢子的偶干活，偶干活谈中，有你偶干活啦，你过来干嘛？我来啦。老来北广给鬼人哎，弟弟哎，天几天摸到我给偷熬干活，几天天都偷熬。有哪种？你几忙给一片的，几忙给几多包下去都看啊到，包了几天看破多房，讲到肥一片了呢。忙爱护这种安装机，阿女晓得包下一年我得跟你吹呀。我那肥双爱细毛啊，就肥男女包。

为我顶好了宋高英先生的面前，是要的。那个新闻标的搞用双叉一把刀，多把刀也行。讲到用谁？国民党大英力量宋高英，内行与海新四川而已。今天我被我爬架，我算你两万刀，一定清清楚楚。忙来呼求的家属，阿朱，我也去好女哟。这些宋高英先生啊，中国都要来个才女呀，不要到地方。用他弄个那个魔女啊，我爱这宋高英先生那美丽呀，将来你说那到去女看啊，女也把伊面来伊面来宋高英嘛，忙来呼求的哟，忙家伙，现在碰个天天做看，来干嘛来个？非要登报的弄家白纸好宋高英，明日进去内莫见多，最好来了。用句口不肥，那阿个女家的才有用呀。宋高英先生翁其明不死其英啊，除把也是宋家的名气，也摆上两世宋先生。坦荡啊，正为妹妹事事也好多你啊，就是到了宋高英先生的宋庄，你跟我喊有一个话，无论不下意。坦荡，你讲啊，我妹妹偷眼有眼我吗？没有，他那提了呀。哈，够你妹妹事之事啊。到了宋高英的船多女坐了跟女阿女行跟无论不害宋高英先生啊阿姨都要先生就站你头眼啊就站你头眼但是我你没给所以说没买过没买过你没了就那么一来往不害宋高英先生一来往家船咯就那么搞你没去了你都能给个傻子傻子都能闹你没买过用他弄个没马英公叫，难看马英肯定捏得怕个。但那再马英古话么？再马英给他买咩来哟？你听讲呢？你没电脑的宋家兵的床啊，人家我安家床啊，总有人多一条了。他弄啊，最多公平了我给他。那俺没个没有啊，就没靠红了安家的你。阿边几家到床挨骂，一不往玩呢。现在你那俺没个没有啊，就没打算靠过呢。少咩噶，妹妹有错么嘛？错了你错下个男女的眼，男的知道一个男的错我呀。明日明吴丽英三嘞呢？天公姐吴丽英啊，过去就去把伊的穿拍一中啊，用背部穿一碗蛋乌去花。知道伊吴丽英啊，就是老爱你杜拉了，伊中啊杜拉就是杀人恶货嘛，搞闹。只要有五六名大的一只能让你命也轻的贪图那有谁的高命也一命的有母一样谁生的有爱姑娘因为也算无爱样啊不肯以上啊五六名所配给你没有人将爱样东西你说将爱样那么多过来买个这五六名没听到东西呢就怪大的有母一去怪的用便宜工啊，靠双矮脚跟啊，停一阵啊，用煤去大双矮的，但大双矮片你就结实好多硬活的咯。用马工我见你坐飞机，用你多顶，我硬几毛片呐，咪可以靠啊。这用煤给到马板面尿的呀，哎，大老矮人都要顶住炒。跟我亲戚话，用煤到见到硬坐的，屋里边起了屋啊，准备抗起了就创业。但大家老硬坐的不麻烦了，不硬啊。但老硬个那马桶路啊。见个飞毛好好难啊！最起码我放工就被我端住啊！会当飞毛一般眼好啊，好的，但好些用煤的，摊住啊，就是用安啦啊！用煤就没掉，你煤对煤不眼，好有摊住啊！受咩搞那硬号啊？只系用煤人呀！像你讲乡下子那样，偷得进去里边就没有。多给了我在海外养个就其他东西了，这岳母以后你眼睛睇到啊？看到从外老远瞧的，在行里走路上眯那眼去到听清意，这岳母眼里眼到大老远一样哦，瞧得那多耐哦，只系岳母书记走路，岳母走啊，望喺后听啊。这双眼睛那样好厉害，运气也比较，我岳母还好的。他弄个叫便宜啊，要卖他呀！我那爱卖对卖那轮，哼！你卖客户呢？客户呢？起码我方个用大个要早点拿到发就轮你了。他弄个就是硬车冤仇，我卖个我没有搞到了，到大街都通的。
用系咧做风啊

0: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居落的节目。
3: 古老路上谁从高龄生人的说古老大走路其他走路才无法既然古老王飞大谁要从高龄说那个好，但从高龄生人不到的其他既然跟你多王飞大的经验啊说很好，正式知道吧，走路啊就是送安全气候送高龄安排高龄国高龄啊跟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他说啊一样暗海送高龄国家批的这些国话也有用啊毫无机会啊国务院总理再请一机会就从来另外一个就是指总统会暗海送高龄啊就是对总统南方有我龙高把对定总统才就你知道看宋女郎是哪个有立邦安稳被多人搬动大有力女婿就以黑定汉之水宋女郎是哪个说爱丢弃国民党中央经济会议宋女是哪个如何盲穷啊高动机宋武先生望向路海听女王才切齐牛牙宋我东林啊绿居迷惑换在一般尽黑孤火祖国犯我寻为周南历史最后三年里列军带我脱险犯罪千方百计刮红对我高人来对我你下经验是大家地背女艺我好痛痛冷硬地为我招对我怕可以对我的对母行红之无为兵令何解应还令宫女环境呢明何之痛大家的社交回头我过我命我更见证是大故人家下帝王对叛我换我国人不保切齐有绿军旗给奈他好啊那是从我们北区不该黑金温川为国送信连世界因后到底比例对我民主独见我听能攻能杀何要来将我南亚瑞秀麒麟最近我又破了到底对我这老老好比女女看主席最细梦是莫告民主兴女中我国内这边就你面前啊抗议为我们走的动摇凭你命令他爱贤女公女地下北京的不叫对我没有给命改天安地兴我对我多叫对我海女虚心给命红后转达今年我端了一半他还巨大而年轻四名呼唤过一年再保证我是被王国可敬可敬也还起来再共就用你好要一起使用百年内故吹几名百年俗话啊回去戏在产业家内干屋女戏超英女婿对呀介绍地位军人为国王家作几名女孩小英何其端庄英英之水见某后期起于先空你四所里先孩几名推多地拒绝好抱歉李仔老先死且把安非开案内归结句假名宋屋一正跳一片听一桥语句还要既难送出就是啊我要在梦前去拉呀东欧自己兴兵不在兴女拍的背景呢我们打到我的爱他送出

从你南京那路河湾到我到国民党中央的，他又叫你你在兴趣被花个拍的背景，结果你还拿那种无理举办的，上面个好家的干条了，完全没有，故来要汪兴汪海叫我样了，替山顶一样的正大孙悟空一样，用他的老命我叫你讲哪里，明星眼睛，把人一眼睛睛。能够领河坐太平庆能安暖费能春那用个八难退。但你压力弄下呀。现在让我内爱总统啊进用反我查呀带天气之内。一切对你问进我总统啊。你国民党现在难难活累成的地方。你起兵啊一个你判啊。故来中国共和国来结束啊。中后来啊国民党就来拿起背书。我那呀一口你三次归去，但过我来起去都是养野去呀，全都买一段农林山的年时山，一直归女不归出不归养，女那搞国民党跟我那呀一拍一直归女啊，肯定啊的倾向北京，回来啊都来起去跟谁归女变的呢？大郎啊，对我明我叫你后明我给话路，现在手暗下进去口中，就北京总理一批人就你进去了。那个翁恩还绿对我国民党上发言高头控告国务院总理，那来调兵经费呢有以后几乎啊几天呢调兵经总理那前来我几乎就是总统嘛，阿来那个地界高头搞大总统好了，他给英气派的翁恩还绿，我那样的见大还绿跟那个国民党兴趣对说下你讲这翁兴王开局啊帮国民党东佬压错，共产党领导人非常好。阿廷杰、汪兴中共接替，我认为，但国民党那的关系准备翁恩还绿个，国民党做这样个人，搞得就你搞国务院总理调兵经，调绿色啊，大地方爱的文化人，化人也挂面东方，宋博秀丽从南。当初断命断电了断国务院总理调兵经，这调兵经做亚湖我做北京，当时断断命华经也过了淮南的，只那些华经的列方啊已到北京，所以华经列方为咩因为故来华经后人也来一来居家退休的李家几年，只那些断命嘛到北京的样啊一类取按你家的，最好了骗了票啊！专门不骗了票，用的外多真清秀的给哪一眼眼目啊？谁家眼目目？谁家命我知呀？故来给哪一眼来还呢？还回应给白票，但是哪命我还那专门？这专门给白票都好骗哪咩来用啊？的用拆墙跟你去鼓捣我有那个，其他的咩来用啊？老故来万年喜欢啊！还那红军红军怒吼啊！那讲啊，罗哩啊，壮汉都用啊，莫讲啊，回应不了有。你乌脚来，马脚来，咩你戆天人，听眼你睇。现在咩来用啊？现在睇明我皮带呀！明我个就你讲那个民族义国家，佮以后就对我还明我头啊！咁民族义国家，偏你把人抓住，佮现在不喊明我皮带头啊！咁明我皮带呀，就你睇一开。花园出多没有多女呀、啊，并不带女有家呀嘛，因为能干女呀、啊，但花园偏爱多女呢。女搞花园打大呀，破案啊，女嘛也爱多。现在现在有啊女，过了有家过了光景，哎，现在多没有给白表，没来哟。咁啊啲啊，我那其他我那老啊，河南我阿面河个，现在河南面河啊，好像我阿啲，我个女都系做系呀，啊都系做系呀，那阿就啲面政治嘢，叫那阿就断面呢，阿断条边境啊，条边境上嚟阿啲，国务院总理呀，系这样阿啲，我个好就啲好主意，国务院总理呀，那帮民调下来制度，帮清调下来电脑，那阿放阿句话也唔好讲啊。我要女仔佢放我，佢丢全部大佬。咁啊，视频我出到秒钟一片一光。我个女人也就翻到北京，啲国务院啊，佢做总理啦。我到那个屋里啲冇啲丑啊，佢呢个光彩一旦加爆，真系啲人都要孤立我。哇，你人家是国务院总理嚟啊！

后眼睛有个大总统闹干我啊！现在坏人多苗条，你这样我呢啊，总统，你也老乖乖从后面，现在还你了你吧？听到有干兵马上还你个，哎，你要听到总统总理的哟，女将那么事，来啊你，但买，我是好看咩啦，包括对毛皮好冇咩，平得好，哎呀你，那我要坐挨到北京啊，一面辛苦啊，嗰边阿母多点啊，你北京啊嘛？但做满都话乌空世界学开样啊啲，宽咩几矮，只因为好咩发包，不给人佢哋看我噶，一听嘅呢啲人吓过你，站住，干什么的？因为你个女婿呀，哎哟，嗰边阿母咬到，你个小母亲是系，系你间面我嗰边，千宝见得，因为你对我难念佢啦。你老铁高你也恭敬的大家烂饭吧全部北王去外出嘛后来也在开始交光看见你今天也三五名今天摸到摸到地方的只要也北王去外下过站住干什么这女嘴明天后来的多妙啊高兴啊我咬到啊去外饭啊就跟你的波波一下把的七天也够到我人啊坏人罪吧光一片的开口，对不对？另外一下，那民族是哪一个光一片的国威啊？俺们光威的，另外呢，这一类大木人，又是那多米有马有，当地人也有坑也往下过，天哪，断没有？从哪里来的断没有啊？断掉北京，掉北京我还要留呀？断没有啊？断没有？还可以外滩闹，哪里个逼你狗狗叫你搞死了劲啊？掉北京！看我们这里的国会安摩这里的人现在南红和平和平对我国民党搞我在大庄庙里搞到北京看看看看庄庙票啊这个外省啊啊现在民国飞达现在去外滩的妈你个逼王八蛋啪轮轮过来啊就安内丹好看我的是玩的哟今天把我到我命中去住了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只得去画盲啊你敢怕我画镜啊你盲画你怕害得的咯因为那个地怕得假哎好命中我死大老来没有你行啊弯头你没弯腰我的死你没被刀你开兵顶外腰因为有些人赶紧轰被走轻易住温度呢吹起来那个地找地找呀来哟像你屋里莫换回但就我红墙那里哇啦啦因为被谁红被家要去外头的谁的回过了个女狗呀这去外草草长下路的过了被有一锤呀顺希望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妈你个逼呀坏人多牛多苦人中你呀你的血没人动巴拉巴拉巴拉因为那个中央安用啊，那个官车、领车哪一部车啊？人家像你最红没个，所以俺一个老搞花钱，花钱都凑着多没有啊？但多没有就冒几下糖水不腻呀？贵人啊，那你像你红没用心多没有？像你那样被那么变红啊，看破都红红火，几多人多没有才用的一面呢？应该去老远摘一个卫星。你听你妈呀！我中央派的红到啊，多没有派的呀？你顶行的派到的我。高僧读公虽然乱跌北京见总理啊白都一斗还我你个对着时间啊来每个人这样成这样每个人送成这样啊再少必须都得这款啊那赶快叫欧盟黑脑子问到这些公安的电视台帮来打呀公你中央发了个红道的见国务院总理你给我死呀哎呀哎呀那样啊去去啊国务院总理那是个多名贼心啊就要死了没问到他我操穿北你个你喊啦啦才穿几大放动就你记得开哎他们国务院安摩的流畅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呀你那一年就去啊哎呦这种国务院安摩的人你来有五年的光你们怕你说我他我对外车也好故大家举金洋洋轰干了的有的人老有的来车干什么干什么还可以外打你理解是的不打这么我那你的事没来到我放下一年的现在多没有嘛老罗你不断总理带领现在刚办就被背弃这比喻他那样的样子什么从来话一样多没有的我吹去外面蹦混动

中央镇牛大爷中央引报告本秘局啊，村来华金先生现在哪里？这去外边那大佛爷那皮鞋有那地里咯，民警局就好了，就你那阿家人了，老会了大爷古天天他的，就你济南些了，看比喻民风这地去外，反正得找村来华金就没有办法了个，你的出路的。几位男人最高到他那些今年的武器武器呢再三大起用半硬三级国务院不立地帮一地就是公应出路的叫华金先生啊抢我咯抢俺咯半硬三分不起啊抢跟你抢的国务院安稳这大爷黑内也是为秘密吹呢老大家的父王各种北京都的华曼啊中国开明他这吧一年关头啊人们一直在摆还律的威命啊一年一切去摆还律的无曼加华曼我给你开到用啊到那来那来往当去听啊几百不求见面于民用比喻平安啊那啊叫你人们女子的去摆个有了家境花姐搞一个中国还律都没摆个没生意还得了的这比喻到了大强军那些华金先生也华金先生啊双爱华生宋啊乱动波命啊随机红的欧亚国务院总理就平静但你那为了准备参与北京啊建总理很干啊调总理孤立忘记啊以后成了时间啊靠效率啊准备以后成了时间啊电力卡成了双爱哎呀比喻来呀总理康啊就是总理大那个那年那后家多没有道理总理这一天啊说明你多没有修高头那个中学高的就在抬头啊来往啊白头白头的要怎么谁家一看啊现在的总理啊过来我这件我有人啊要同你有大党啊总理都让你老公老公你要时间我修你多没有中央给你说那边话的你说那话也好吧中国人通过我北京话也晚到我那边的一起呀不应该吧国务院总理到北京去呢西红中的法律那个地方话也出名才一段秒丢你在某一样都要跳出一定的时间跟你签了这你那回去能看啊现在的北京话也跟你这样中英拍到了因为你说哎呀好呀好呀那阿是说阿有华金木国务院阿莫到北京啊那阿像北京华院报梦不理今天你搞一比喻喊到的用北京华院就能够接比喻干预的今天你莫搞北京华院好老板啊用你没那年天官在的但今天你到北京搞的嘛但你这样莫华院呢这大概是也三马来华光你用来送我明天看看拿到家中的我给那些给人武器地位要追求啊一点不冒光一片的国务院总理啊就拿我们来用的吗一去换干货换法律那个法院都管内光啊我南京的天津呢都没有采买的听我北京兄弟都没有采的国务院叫到北京乖乖送通都没有在行啊你说啊规定时间啊土地啊就北京来啊我在北京发言经历报告准备叫我恨阿姐一尊就北京阿哥说爱听听他不会用我难为心难啊有你注意报语有你要语也来帮助一下女你北京断就北京好呢我在地方发言帮你吗只要你那个我在北京那少你与双爱一样那断双爱谁能能有口难啊女双爱或命也来写照啊是那你硬硬好我硬好我顶你有多好啊一对买啊那啊做大一天你不梦做大一不梦我的安古没啥你老婆要给你要得的爸爸妈华光我那你绿大有心大王姐妈华光明不大王大王他不华光哈为妈华光没吃着大王一打爸爸妈华光我华光他妈没办的呀给那毛乱帮眼罩我精神马华光修理接马华光现在啊参悟啦但这样都会参马血的女难为血找也好啊来找哪呢跟我华的呢

因为那种压力啊，伊啊，当阿个来治好，就虽然多苗地古野阿母，听到地地的绿，好飞鹰斗棒，麻花王啊，回南阿那里向你回避呀？哎呀，吕南威先生啊，这都哩花野阿母嘛，吕双啊，因为北京啊红皮去吧，吕就太阳呢，中华脑筋啊，冇大爷，你干嘛呢？干嘞？但那你看你开气呀？咱们外地那些金龙岩大神老王，拉发开，你老给人家搞那些好多女的哩，你弄那些比较，你那真老黑，我把那钱母婆钱母哎，看有哪个谁好多女有听，这马华官娶那些金龙岩民工，你几万听将来打呀，二百回头四年就很好了，你那些面前那方面了，天天好多。早晨的爱他走看见那些金龙岩那个花冠老爷呀怒面愤怒一面流泪都来给你好多女友心练听无敌我所问齐送路那年就给的北京女暗杀托准备帮北京对岸啊一那一年闹哈高女士那些准备对岸啊哈你说啊要对我非来弄从到平平常时间去中国人只能让亚拿个他们来亚拿平常弄看见马华官明洞四妹六妹单台包天北京对牛书家绿干红黑亚拿绿就没亚拿点点点报告马华官既然你到啊路那些家母一样地道用打道用法也一度没拿路头也就是就没亚拿对总统哈你那些就没暗害大总统啊？会等你也就没有害什么嘞？等你一个，等你也就是准备没有害南宫红。再啥呢？再啥呢？邓丽龙。再是一的，再是一红和中。等我一的，等我一就是女马华光。你也敢害我呀？哈！你那些在后头就不给放人，更敢就给暗杀他。你晓得那几位过来？有马华光啊，给那里道啊，都得讲清楚。路那里的庆祥的名，可得慢的浪音，参加国民路，是温馨中红的。就为女暗杀他，那阿段北京就为红了，对阿南路地界的孙女就是温馨王开脚。华光明报，宽容，温馨中共民国回应，女子那些敢害朋友。女儿白不话虽好还你的债吗现在你眼睛哦怒大有听啊怎么还没白的告诉我你大王自温馨诸位暗杀他怒好金钟是巨为兵法官不成车看进巨普楼现在你今天要包包关了就咖喱我打那烂了因为你那天说我乌天莫你他跟温馨啊拿我那样一样叫钱啊！你这两样就被暗杀他，但咩牌子的成了证据呀？跟你吹呀！我有好多比你有惨啊！内药四贵包，马华官比你马起来啊！就凶气呀！红内无比，就是来杀气杀气啊！就你内药啊！你内药当我花园的头脑去了哈！哎呀，华官啊，内药好了毒药，哎呀，准备暗杀我总统。好好大总统跟一女士的跟大总统爱听些女的来哟的哎呀马华光怒到南京后面是啊温馨中的用大总统我那样成行来叫那个那些家母呀为鸡鸣多稀灵啊那个那些就是为了鸡鸣就没稀灵谁说后面总统还被别人转流亡这个我那样将我是要多了把我去口哦温馨才命给暗害的总统跟我这马华光啊我一咬到一听干哪样了对我啊中国海关皇一名去一名非没留命我以北京旅暗杀团将侯团王出名阿勒罗狂温馨有恩恩这华光打打对打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对眼对眼马虎两啊保定

院长，我两家他莫回，谁弄个呀？这七八月的，原来家空才归家的，讲几个空原来家，因为许个也给谁打的，没比俺俺。俺阿基爷啊，恰从一个肩膀了挂平安的，古来基爷啊，今日话哟，不恰普通房都空太贵哦，拆墙嘎嘎搬墙去那里，到底叫电脑恰从，为鸟恰个，比你为恰个，老妖也恰个，今天。

0: 们，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7:00。

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0: 89.3，福州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江心，江心这个人的声音或者是这个人的名字一直不太出现在媒体当中，当然他也不会被歌迷尤其是摇滚歌迷遗忘。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中国最早的摇滚女歌手之一，他从19岁的时候就开始跟魔岩三杰，开始跟黑豹乐队，开始跟唐朝乐队有很多很多的联系，所以他不管是歌声还是跟大家的交流都是带着那个时候70-80年代的那种阳光的乐观的温暖的美好的力量的。北京时间7:07，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和90.1祖海之声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尽情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送祝福，当然两个平台下方都是可以留言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让我们在三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了爱，为了完美，一起听这首李荣浩《大城小爱》。

我们最早听到的应该是王力宏那个很透亮的、很带着少年感、浪漫的、咬字很轻盈的那个版本。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李荣浩在《美好的时光》这个音综当中的一场路演。它不是录音室的版本，是一个老歌的重构，它也没有推翻原作，它就是把一首非常青春的、很甜恋的一首歌，改成了一个成年人感的、都市感的、烟火感的一个情歌。啊，我们刚刚听到李荣浩这个声音，他好像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了，原来有很华丽的这个转音，但是在这首歌里面他把那些都摒弃掉了，像聊天一样去唱歌。7:11，我们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了金源留言，周二的备选曲目我真不记得了，这个年龄大了，很多事情都不太记得了，但是这种缘分恰好我的今天的歌曲当中就选了这首，不是很好吗？接下来7:11，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徐艺珍，你也喜欢我对吗？我之前看到好像是昨天晚上的晚高峰，你们应该是讨论过这个 AI 短剧的这个话题，对不对？今天就来徐艺珍短剧女王，你也喜欢我对吗？

徐艺珍，她的歌声让我有一点点的惊讶到，很清楚，咬字非常非常的清楚，没有含含糊糊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故事感在演员转到歌手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是非常的有情绪的。7:14，马上来听专业歌手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周深，极亮。

对于周华健我有两个庆幸，一个是庆幸我见过真人，另外一个庆幸就是听到过很多次他的演唱会。嗯，在这个现在发一张 EP， 一张 EP 当中一首歌都可以塞得下去去骗钱的这个时代，那个时候周华健的每一张专辑都是诚意满满的，每一首歌都是经典的，非常让人的回味。我们到现在再次把他的专辑翻出来，之前没有火的那些冷门的歌曲依然都是特别的有价值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周华健现在才说我爱你，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暖暖来自梁静茹。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周五日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

0: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1: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八九三。

工作日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尽情的在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桥边姑娘》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借个夏天》，他想听到李长超和这个叫银铃的《人间最值得》，是这首歌吗？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长超和银铃的《人间最值得》。我们从这首歌当中听到了好多好多民族乐器，比如说你听到什么了？听到箫了吗？听到笛子了吗？听到古筝了吗？而且里面还有一点点的唢呐，所以是属于很温润的、很热闹的、很松弛的，既有古风雅致又有节日欢腾气氛的一首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借个夏天，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Feeling， 他想听叶兆元和叶里的这首歌叫什么？初见。

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觉得他唱的是很美好的，很让人怀念的初遇，但这首歌恰恰相反，初见不是救赎，而是劫难的开始。他们的相逢有非常非常盛大的浪漫，当然后面的伤害有很多很多刺骨的地方。忘川可以洗掉记忆，但是洗不掉刻在灵魂当中的一个执念。我们在初见的这首歌里面听到了哪怕万般动心，但是一开始就没有注定好的结局的话，是否还值得开始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啊。在7: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大家可以在两个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给我们留言，说说你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都可以。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想点播一首《最佳损友》，来自 Eason 陈奕迅。他说非常感谢这一路以来帮助他的一些朋友伙伴，其实好的环境确实是非常非常能够滋养人的，可以让你带着这种滋养继续的在生活里面慢慢的享受这片美好。

我非常喜欢陈奕迅的这首歌，他是用一种类似于独白的这种口吻去唱的，他没有控诉，就只是在感慨而已。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故事的注脚，比如说之前黄伟文和杨千嬅就是因为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互相对对方不是特别的满意，然后这个友谊长达7年都没有互相联络，但是最后又被命运推着黄伟文把这首遗憾给写了出来，所以很多年之后两个人在舞台上相拥和解的时候，这首歌就多了很多现实的注脚。7:47，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海浪。

虽然他不是专门学过声乐的，他是从厨师，从酒吧驻唱，从直播间一步一步走到主流歌坛的。同时我们在他的歌声当中也听到了一些综艺感，所以呢现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也非常喜欢请他，是很少有的从直播走红成功转型职业歌手的一个艺人，非常喜欢他的这种标志性的这种沙哑的烟嗓啊。7:56，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个夏天，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我的青春女孩》送给

0: 九三，先听为快。
1: 他要飞去哪里？
0: 陈粒最新主的单曲《飞去哪里》。让我们用理解守护，用行动践行法治，让每个星星的孩子都如同健康儿童一般快乐成长，目光而行。王特、肖斌作词，王特作曲。
1: 他要飞去哪里？
0: 陈粒飞去哪里？
2: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八九三，先听为快。
1: 把心敲开缺口的我都。
0: 梁咏音最新主的单曲《如》。